0: 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窑路与沿江大道的门口交汇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港窑路上同样整体上通行条件，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会比较良好，但是目前为止呢，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如果您现在是从港窑路想要右转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在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车辆密度比较大，并且我们可以发现道路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还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中心医院，目前呢在中心医院，也就是在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目前我们来看通行的压力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小了很多的，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窑路与宜宁大道交汇处，目前我们在中心医院门口这一小段上可能通行条件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好很多，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是在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这个交汇处呢，大家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可能是一段 1.5 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控制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可以懒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有的时候突然就想懒一下？刚才其实咱们已经练了不少听众朋友们的懒人故事了，但是其实咱们不能只跟着这些故事光笑。你觉得一个人懒起来的话能懒到什么程度呢？最离谱有多离谱呢？
4: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觉得一个人懒到底能懒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其实懒呢，它现在不光是身体上的懒了，还有一种叫做这个怎么说呢，心理上的懒啊，它是有两种程度，包括它是要稍微区分一下的，你可以来好好的分辨一下到底自己是身体上的懒惰啊，暂停一下休息一下，还是说是这种心理上的懒惰，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真的就是有一种懒得的这种想法在里边啊。
0: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懒得去做事情，可能更多的叫做拖延式的懒惰，就不是不想收拾，是觉得收拾起来太麻烦，所以说脑袋里面权衡利弊之后先打了个脑袋里面的败仗。而且呢，这种懒很多时候好像也并不是身体没有力气啊，就比如说拿个外卖啊，去把家里面清扫一下，其实我觉得都耗不了多大力气，但是就是有一种决策疲劳。这好像也跟我们前段时间聊到一个前额叶有关啊，就是你在没有行动之前呢，你就好像已经在脑袋里面进行头脑风暴之后就已经很累了，所以说好像每天做的决定很多，决策很多，而到了家里的时候就好像什么都不想决定了。
4: 就是你这个可能就说到点子上了，因为现在人上班一天到晚都在做决定啊，穿什么吃什么，先做哪件事儿，怎么回领导消息，怎么回客户消息，怎么和你的这个甲方来周旋，怎么和乙方来 battle， 这脑子里真的是早就转不动了，你回到家哪还有力气去收拾屋子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就说到了，其实有时候懒呢它只是一种表象，但是其实深层次的是一种累，是身体和大脑可能一起发出的信号，告诉你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了啊。但是问题又来了，说我们很多时候懒的方式并不能让我们休息，比如说你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哎，刷几个小时之后，你会反而站起来之后你真的会感觉到反而更累。
0: 其实这就是一种假性的休息啊，就你以为你在休息，其实大脑里面还在因为短视频啊、直播呀、接收大量的信息，眼睛还要盯着屏幕，耳朵也要不觉就不由自主的听着，身体的姿势也僵着，那种累其实比上班还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刷视频的时候，就在短视频里面可以发现，我明明在上班摸鱼，但是我就是摸鱼摸得很累。
4: 所以咱们得分清楚

0: 什么是恢复型的休息，什么是消耗型的懒散，就是你同样是躺着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这时候如果说你是闭着眼睛啊听会儿音乐，可能这个真的是休息闭目养神了。但如果说你是拿着手机刷两个小时短视频，看两个小时剧和综艺，那可能就不是了啊。但是很多人就是有点分不太清楚，或者说即使他知道是懒也懒得改啊，因为刷手机这事儿容易多了啊，不用动脑子，也不用做任何的决定或者是决策。
1: 那有的人听着可能会不会觉得，哎呀，那懒好像不行哦，我是不是要就去戒掉这个懒呢？平时都要做个积极向上啊，处于高压状态上依然能够奋力拼搏的人。但是其实不是的，你想，就一个人在长期的高压高强度的生活里，身体和大脑都被透支了，如果不懒下来的话，可能真的会垮掉。所以说有些懒其实是身体强制按下的暂停键。
0: 但是你这个说法又感觉好像有点安慰人的意思啊，但是听着呢还是有点道理。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动啊，是真的需要缓一缓，停下来一下，哎，不是罪过，而是一个信号。但是如果这种懒持续太久的话，可能它就变成一种逃避了，哎，那就不是休息了，而是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重要的点是在于我们怎么来区分我们现在想要的到底是休息还是逃避呢？
1: 其实有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休息式的累是有节制的，
0: 休
1: 息好了会想动，
0: 是吧？
1: 休息式的懒，对，休息式的懒会有节制啊。就你休息好了，就自己就会想动，就是想出去走一走啊。但逃避式的懒就属于无节制的，就越懒越不想动，最后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0: 这个就感觉有点夸张了啊。可能给自己得要定一个好一个目标，就是比如说周末躺一天啊，周一可能精神就好了 啊，或者说是如果说是休息两天的话呢，两天都让你躺着的话，那可能周一真的就是不想上班了，那可能就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在里边了。
1: 没错，而且这种逃避式的懒往往会伴随着内疚和自责。就一边懒一边骂自己，哎，你为什么这么懒，就心里就可能特别拉扯。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懒最伤人的地方，就是他不让你动还让你难受，就是你明明在休息但其实一刻没放松。就好像以前啊，上学生时代咱们就是会背很多的作业课本然后背回家里，但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开始犯懒了，你不想写这些作业，不想写这些课本，然后也不想去预习，也不想去温习功课。但是你又看到那一堆书在那里，你就躺在那里，或者是坐在那里，但是你又没有认真去学习，身体上是懒了，但心理上又在承受着煎熬，说怎么办，明天去学校，哎，交作业怎么办，老师如果说随堂测验怎么办，然后如果说老师要是让默写听写怎么办，就是你一边在身体犯懒，一边又在承受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1: 是的，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说，就可能自己平时不是懒是没劲啊，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周末也不知道干啥，就躺着，工作也不想干，社交也不想参加，感觉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比普通懒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就普通懒好像是我想做但懒得做，这种好像就是我连想都不想，就好像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是会出问题的。
0: 对，就是大家真的还是要警惕一下，如果说你长期发现自己处于那种哎，真没劲儿啊，做这个也没劲儿啊，吃个好吃的也没劲儿，出去和朋友玩也没劲儿，真的这种长时间这样的状态下，你得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情绪出了问题。这不是说啊，我可能指责自己几句能够解决的事儿啊。就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这样的话呢，应该怎么来办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怎么来消除这种没劲儿感啊。就是首先第一个，你得接纳自己，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犯懒，偶尔犯懒是想给自己按下一个暂停键，想歇一歇。所以你不要上来就否定自己，说哎完了，我懒了，我就是个废物了，就类似于这样的。哎，你就可以跟自己说，我最近可能就是真的是状态不好，很正常，很多人都这样啊。所以说你先别急着去否定自己，或者是自己给自己找茬，对吧？
1: 是的，没错。其实你有的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觉得你可以少做一些决策。就你不用想着这些决策可能做好做坏之后带来了某些后遗症啊，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做好了之后会不会自己又很累啊，如果做坏了之后那我又出了力，那我还吃力不讨好，那是不是更累。其实不要想那么多，就是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见度不走，知行合一，就是在我们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先去想把这件事已经做好了，或者是已经有了成果了，大家不要因为没有选择道路就在那懊恼，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这也不会做好那也不会做好，做好了又是吃力不讨好，千万不要这样想，就一定要有一种我能行的感觉，一定要有一种我能行的感觉，千万别因为太久没做一件事情对自己越来越没信心，就越来越不想动，我们得打破这个循环，从小事儿开始。
0: 我觉得真的是得从小事儿做起啊，就是咱们让这个做事儿的这个启动成本稍微降低一点，比如说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能把桌子上的杯子拿到厨房去，或者是你这时候真的是犯懒了，你能说把袜子脱下来之后放到脏衣篮里，其实就这么一定一个小事儿，或者是把脏衣服放到洗衣机里，你可能可以先洗，你还别先想去我要晾衣服啊叠衣服等等后面的事儿，咱们先把这第一步小事儿做完了之后呢，让你去做事情的这个事情的启动成本稍微降低一点啊。我觉得懒人最缺的就是我能行的感觉，因为你可能太久没有去完成一件事儿了，对自己会越来越没信心，就越不想动，咱们要打破这个循环，就是得从这种小事儿开始做起啊。
1: 其实现在我们看来就好像以前总是长辈说我们那个年代可没有你们这个年代那么懒，好像现在的人就是比以前更容易累也更容易懒。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好像有一种信息过载的说法，我们现在每天接收的信息啊比过去的一个月甚至是一年接收的都多，脑袋好像真的装不下。
0: 对，其实一个现代人平均每天接触的信息量相当于包括15世纪一个人一生接触的信息量，你想想看这得多累啊。因为那时候的人真的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可能这个获取信息的来源非常的小，可能就是一些书本，或者是就是邻居家的几句家常，其他的事情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的发展，可能就他生活的这个地方周边的方圆可能10公里以外的事儿他都不知道了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着在上班路上刷手机就接受一下国内外的要闻然后再去处理工作，但是其实有一个词叫做精神熵增，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在看的信息越来越多了，然后你的精神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顺序，就会越来越混乱，信息越杂越无序，人就越累。
0: 是的啊，就是你脑子可能就真的要先想宕机了，就太满了什么都进不去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很多的信息啊，很多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都在冲击着你，注意力可能也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了，没有整块的时间去消化，时间久了真的就会容易产生这种什么都不想做的这种心态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真的是太方便了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宜昌那个河马先生，然后还有什么小象超市，
1: 是的
0: 啊，我感觉好像最近我收到这两家，
1: 对，也在给我打电话，
0: 两家巨头的这个信息广告还有地推特别多啊。
1: 是的，
0: 真的很方便，而且好多菜他都给你直接送到家门口啊，不是给他们打广告啊，就是说真的是现在人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在手机上办了啊，而且都给你预处理好了，你到家可能就在锅里热一下，锅里炒一下就行了，就是真的是方便到一定程度人真的就变懒了。
1: 是的，所以说其实你看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你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像这些超市的门类越多呢，你好像做到的决策也相应的增多了，
0: 包括有可能你不想做饭，直接在这个外卖平台上直接点一份你喜欢的，全世界各地的美味都可以。
1: 是的，好像以前就是好像我们就说中午吃个窝头，然后晚上吃个咸菜，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啊。但是现在我们选择太多了，就你可以所有你想吃的，你第二天之前一定会吃到。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选择太多了的时候，你会去挑选去筛选，那你一般可能懒得去筛选，懒得去筛选的时候呢，你觉得懒多久一般会心慌呢？是10分钟还是1个小时呢？还是躺着一天都不慌呢？
0: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经常会想要说给自己省时间啊，不想洗碗就洗碗机，不想点外卖呢不想自己做饭可以点外卖啊，不想自己摘菜呢可以买那种净菜啊，直接佐料全部给你切配好。但是你会发现好像咱们省下来的时间并没有拿来去休息，
1: 对，是的，
0: 而是拿来刷手机了，等于说方便没有让我们更轻松，只是让我们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消耗自己。所以可能我们现在经常说现代人的懒啊，不是说生活条件太好了，而是生活节奏太快了，快到你可能不敢停也停不下来，只能说用这种 懒的方式啊，打个引号，来偷偷的给自己喘口气哈。
1: 嗯，所以说结合我们之前一个时间段所说的，就是懒其实不是敌人，失控的懒才是。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就想多刷一会儿，刷完之后又会陷入深深的自责。所以说我希望就大家要把握好这个尺度，
0: 对，就是给懒设一个边界，
1: 对，里面的分寸要自己拿捏。
0: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就今天这个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是不是自己偶尔也想懒一下呢？看到这个贝贝就说到了，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晓得扶一下，这是懒。LGW 也说到了，这一代人确实精神内耗会比上一代多。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因为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太多了，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信息太多的时候，人真的是会容易精神疲惫，想要偷懒一下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突然就很想懒一下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

0: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快讯。暑运期间，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推出停车减免、学子优惠、到本地伴手礼，选择多个维度的服务顾客，助力暑期出行。在停车方面呢，机场联合航旅纵横上线的阶梯免费停车权益，航旅纵横不同等级会员可以享受到对应次数的24小时免费停车，钻石卡会员全年可以享受到4次免费，累计最高可以免4天停车费。旅客只需要在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权益，在离场的时候自动抵扣，无需线下登记。针对暑期学生群体，T2航站楼空港会门店推出专属福利，全场商品95折，折后实付满50元赠送精美小文具，方便学生选购特产文创产品。同时，机场航站楼内的设立了多个本地好物门店，怡红功夫茶、长盛川青山茶以及彩花毛巾、青

0: 三峡特色伴手礼均可以现场选购，部分商品支持线上商城线下下单，方便旅客把三峡特色带回家。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的话题互动。
1: 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北京时间的8:2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不是会觉得有点直戳大家的心巴啊，懒？可能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想懒的时候，想泛泛懒的时候，到底一个人能懒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会突然说想，哎，我就真的就想懒一下了，啥都不想动了啊。
2: 小婷同学就说到了，有一次呢，纸片吹落到地上了，队友身子一顿跨过去了，哎呀，直接丫头无视踩一脚走过去了啊，就是没一个人能想去捡一下这张纸片，是这意思哈，大家都无法弯腰了，
3: 就有点像怎么说懒过头了啊，
2: 稍微小懒一下，主要是想着这不是有能干的小婷同学在后边能够把它捡起来一下<笑> 有时候确实啊，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人太勤快太能干了，其他人真的就是会想要懒一下，因为会觉得有人能给他托底，有人能给他怎么说呢，给他来收拾这个残局啊。
3: 是的，
2: 所以说偶尔的时候你就会想懒一下了。所以大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你想懒一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刚刚也和大家说到了，一个人啊， 想懒其实不全是坏事啊，很多时候它也是累的另外一种表达。但是有时候懒过头了可能也不太行啊，怎么来懒过头呢？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小的标准，咱们可以给自己测评一下啊，就是看你懒完之后是舒服了还是更难受了，这是第一个标准，就是自己直接的一个心理感受，你懒了这一下之后呢，你是更舒服了还是更难受了啊。
0: 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点，如何判断懒过头了。 还有一个就是当懒开始侵蚀你真正在乎的东西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很爱收拾的人，但然后呢你可能每天都会收拾自己的房间，但是现在已经一个月没收拾房间了，你爱运动但是现在已经三个月没有动过了，像这种情况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懒了。
2: 相当于这个懒开始侵蚀你真正在乎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得拉响警报了啊。就是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也很清楚，
0: 本来你真的就是很爱运动，但是因为太懒了已经几个月没去动过了。还有咱们说第三个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从这个懒里走出来，就是偶尔你不想动很正常，但如果每次一躺下就起不来，越躺越不想起，那这个时候你真的得注意一下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唤醒我们的状态呢，就可能大家都躺在床上就想着脑袋里面就做很多决策。这样我有一个小方法，就是你可以从床上
2: 上坐起来，就这一个动作其实就已经打破了你原本的状态了，就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干，就坐起来，就是
0: 坐起来而已，就坐起来之后再看你想不想动。如果说你还是不想动，需要注意，但是如果你现在想动的话，其实就已经是打破了原有的状态了。有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不用在床上去想有多少东西要去干，你就直接坐起来，你就会想着从坐起来到下床，下床可能接杯水，接杯水就又开始行动了。
2: 对，我之前看到别人说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从这种叫做微行动啊，它这些有一个专属的称呼叫微行动，就是比如说你特别懒得运动，但是后来你可以跟自己来一个小的约定，就是说我每天只做一个深蹲，一个就一个深蹲。其实你会想一个深蹲能有什么用啊，我觉得真的还是有用的，因为你一旦你蹲下去了，你就想那我再蹲一个吧，哎，蹲了两个想，哎，干脆做一组吧，啊，做一组十个。
0: 后来又想说，哎，这做一组好像也不够吧，每天还是得运动一下吧，慢慢慢慢的可能你就养成了每天要运动2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啊。还有很多人他们说啊，那我是不是懒，然后我有点身体有点走形了，那我是每天要去跑步，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个大目标，我今天早上从这里跑到消停，再跑一个来回，
2: 天哪，
0: 这不可能坚持的啊。你可能走到半路上，可能走到海和那个江豚公园，你就已经不行了，就想吃个饭了，然后吃个饭就回 就是你越怕越会回家了，所以说千万不要给自己目标定的太大了，其实目标太大心里就越怕，而且它还可以给你一种理所应当没有做好也很正确的感觉。

0: 就可能好像你没有做到，你就说嗯，那是我目标定的太大了啊，所以说不坚持也没事儿，其实就是越怕越不想开始，而目标太大的同样也会影响你的行动的积极性。
1: 嗯，是的啊，这个叫目标型懒惰，就是你会被自己的目标给吓到，所以干脆就不开始了。那这事儿怎么破呢？就是咱们真的就是得把目标拆到不能再小了。 有时候你想着啊，如果说周末有时间的话，我想把家里来一个全屋清洁，哇。

0: 过多的担心，可能要提醒您的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出事的两辆车辆是在道路的最左侧。您在出行的时候，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新大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的，请您选择最右侧的这一条道路来出行。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下穿通道内部，在下穿通道内部的其实双向上通行条件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在下穿通道附近担心。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整体上来看，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还是要关注一下，在银铃大道上，目前呢，在万达广场这一侧呢，在银铃大道双向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特别要关注的是银铃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 行往西的去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条件是比较差的，而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具体的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我们港务新村下行之后往我们银铃大道上行驶的方向啊，目前整条道路上通行的条件是 没有之前好的，而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通行压力比较大，启停的现象也比较明显。而且呢，如果您是继续执行往新的区方向行驶呢，在中心医院的门口，同样还要经历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相较于8:30的时候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通行的条件还是比较好，而且呢，整体上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如果说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上行驶的时候，您可以发现整体上是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公园附近，目前呢，在城东公园附近的，不管是在城东大道东段，还是在我们的洋岔路，还是在我们的宜昌市图书馆的附近呢，目前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此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和省内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随着8月22号楚超第14轮赛事的结束，楚超积分榜更新。目前，武汉华工科技队是11胜1平0负，赛12场，积34分，暂列第一。 黄石梅尔雅队9胜5平0负，赛14场，积32分，位居第二。宜昌东阳光队9胜3平1负，赛13场，积30分，排名第三。
3: 继续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宜昌市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同比增长5.11%以上。 以鲟鱼鱼子酱为代表的高附加殖产品和青江鱼深精深加工，正成为拉动水产品加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浙江市百里洲镇拥有沙梨种植面积 3.6万亩， 总产量达4万吨， 年均可为梨农带来超过4亿元的种植收入。 14-57间，浙江市镇两级区分投资额度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共完成村级冷鲜库建设项目，招采20个，成交总额780万元。全镇20个村第一次完成政采项目建设之后，共计形成冷鲜总库容20,342立方米。
3: 继续来关注三峡传媒老年大学秋季的招生呢，近日正式开启，9月初即将开学。作为宜昌三峡传媒集团直属办学机构，三峡传媒老年大学拥有专业的师资力量，骨干主持人、资深记者、工程师以及全市各文艺领域的优秀专业老师亲自授课。
0: 在良好政策扶持之下，我市商品有机肥生产企业数量增长迅速。截至目前，全市有登记注册商品有机肥企业60余家，有机肥年产能近200万吨，年产量稳定在80万吨以上。除了本地年消化30万吨左右之外呢，其余皆销往各地。
3: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消息。据湖北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 8月23号， 襄阳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宣布襄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决定彭勇同志任襄阳市委 市委委员、常委

0: 委书记。吴海涛同志不再担任襄阳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6万公里三环四纵五横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G316、G318、G348、G351、G209等五条国道湖北段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0: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湖北省美丽中国新型区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两步走目标，到2027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细颗粒物 PM2.5 年度的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4微克，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国家要求，碳排放持续下降，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
1: 8月21号，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在湖北工业大学成立，碳纳米管发现者范岛城南等6位海内外院士、全球46位顶尖专家学者齐聚武汉。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永熙领衔，总建筑面积达到16000平方米。从材料生长、微纳器件加工到结构表征、物性测试，科研人员不再出大楼就能够完成从新材料合成到器件验证的全流程研究，力求在下一代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个人可以懒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突然有的时候就是想懒一下？
0: 嗯，是的，为什么有时候想要犯懒呢？其实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懒有时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能量的问题啊。一个人如果说能量足了，自然就有劲儿了，能量空了呢，想勤快可能也勤快不起来。所以今天最后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给自己来充能。其实要充能啊，首先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晒太阳。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一到这种阴雨天或者是持续的这种阴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这个气压很低，心情很烦闷很郁闷。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太阳的这个原因，真的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人的天这个心情。所以说晒太阳是最简单的一个给自己补充能量的方式啊。
1: 是的，但是晒太阳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下，一定要做好防
0: 晒，别晒伤了啊。
1: 对，免得你可能晒个背啊就把背上晒脱皮了。虽然说有的时候能晒到太阳整个人精气神会好很多，但是咱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眼睛也要多看一看太阳旁边的光晕，这样其实对我们的整个身体有好处，让人眼睛接到点自然光啊。因为每天我们看到那些手机啊电视啊，那其实电子的辐射以及蓝光都太多了。
0: 是的，长期其实你如果说在室内不见阳光，身体缺少这种光照的话，褪黑素啊血清素啊都会失调，人就会昏昏沉沉的提不起劲儿来啊。所以说如果说能晒到太阳，整个人可能就会精神不少。所以咱们也别说这个早高峰光顾着刷手机了，咱们抬头看看天，让眼睛接触点光啊，早上可以去晒晒太阳，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儿。我们经常之前有人会说到三伏天啊，去晒晒背啊，除除湿啊，补充一下能量啊，其实真还是一个好方法，而且是一个非常物美价廉的一个方式啊。
1: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低强度的活动，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是我们累了之后就立马休息躺在床上，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是在累了之后呢，其实你可以选择走个10几分钟，然后再回来美美可以睡一觉，这样的话精神可以好很多。
0: 对，就比如说你去 简单的散步拉伸，或者是就做几个扩胸运动，这真的都挺好的。因为你是身体长时间不动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慢，脑子可能也就会跟着发闷，哪怕你站起来可能走个两步，你就会感觉会稍微精神一点啊。
1: 嗯，
0: 还有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咱们要吃对东西啊，不是说让你疯狂的去吃一些补品啊，就好好的比如说吃一顿早餐，就别拿说一杯冰美式或几块小面包或者是几块小饼干糊弄自己啊。因为好多人早上不吃就或者随便吃，到了10点多的时候血糖一掉，人就真的是特别的疲惫，什么都不想干。所以早上一定要吃好，一个上午可能都有劲儿了啊，都得劲儿了啊。
1: 是的，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减少决策。你如果觉得对就大胆去做，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做，千万不要在还没事情开始之前就要在这开始决策啊、内耗啊。如果是每天要做的话，其实也要提前规划好，形成固定的流程，省下大量的精力。千万不要想着这件事儿可能我想去做，但是我定了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学一个吉他，学一个贝斯，我想7天就学成大师，这是不可能的。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个目标定的太大，就想着第一天啊一练完就好像觉得哦，那我确实不可能练好，我就不练了。千万不要这样，先给自己定个好小目标就好。然后呢，在决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果断，减少自己的决策，才能够就减少自己的耗神。每天早上在衣柜面前想个10分钟穿什么，你还没出门就已经可能到了那个门把手那里就累得不行了。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你在前天晚上就可以想一想第二天穿什么衣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虽然说聊的是怎么聊的是懒这个事儿啊，最后其实落脚点其实是怎么来和好好的和自己相处，和自己共处吧。不是说要逼自己变得勤快，而是说咱们要学会照顾到自己的能量啊。懒不是敌人，可能它是你身体在提醒你，这个时候你没电了，你该充点电了啊。但是充电的方式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几个在生活当中易学能懂的一些简单的小方法啊。看到小峰就说到了早上懒得睁眼啊，双子说懒得吃饭，张红说懒得洗碗，懒得抹灶台啊，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儿啊，有时候真的是懒得去做。但是我觉得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北京的那个机器人大会啊，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怎么说呢，这种人形机器人啊真的是太可爱了。而且你会发现在这个大会上更多的是把它放到一些场景里了，不再说是以往我们单纯的只是一个摆件啊，而是更多的把它放在一些灶台前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工位前，让它真的能动起来。说不定以后你家里有个机器人能帮你做这些事儿了，特别是在那个机器人比赛跑步的那个环节，我都觉得它真的要飞起来了，有点脚不沾地的啊，那跑的真的是贼快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以后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啊，说不定家里真的是有一个家务机器人可以帮你代劳这一切啊。
1: 是的，但是其实无论是科技怎么发展，我觉得人作为生物来说还是要多一点运动的，就可能
0: 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在别的事儿上，
1: 别的充满精力上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就不用因为这种琐碎事耽误自己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对，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就是由这种很细碎很琐碎的事组成的。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别给自己定太多目标。
1: 是的，
0: 你懒得洗碗，好，我现在先把杯子洗了啊，一会儿再把这个碗洗了，一会儿再把那个盘子洗了。先别说天哪，一看到那个洗碗池里一大堆东西，这太难洗了啊，别给自己先给吓退了啊。懒得吃饭，咱们就先从一口啊，我们就先吃个最简单的啊开始。懒得睁眼这个事儿呢，你可能眼睛还是得睁开啊。
1: 嗯，对。
0: 让自己先坐起来啊，如果说你实在是不想睁眼的时候先坐起来，先站起来啊，先从这一小步开始啊，让自己啊别再被这个精神泛滥给控制住，偶尔懒一懒休息一下是好的啊，但是别被它给控制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泛滥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啊，但是怎么来和它做一些小小的和谐共处呢，或者是怎么来化解你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懒得的这种心理啊，因为有时候真的是生活太懒了，可能精神也就懒了啊，整个人就疲沓下来了，就没有那种向上的那种 朝气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懒真的是让你舒服了，让你轻松了，说明你这个懒是懒得值得。但如果说你这个懒，哎，怎么变成否定自己了？怎么变成消耗自己了？或者怎么让自己越来越不舒服了？那你这个懒可能就不对了啊。
1: 是的，所以说现在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就说一下，你可以现在给自己倒一杯热水啊。你可以如果说每天早上，我知道啊，早上其实一到工位大家都很累，那你现在去给自己倒一杯热水，你就对着电脑就坐下来。看他个30秒，其实你就可以发现你很快进入到状态了，就不用想着哎，我头上这疼，我先扶一会儿额头吧。其实千万不要这样，只要动一下，状态就会立马变掉。所以说，也希望你听到现在之后呢，希望你在今天和我们一起，能够从一个每一个小动作开始，过一个不那么懒的早晨。
0: 是的啊，确实懒不是一天形成的，但是也不能说一天就把它给改掉了啊，慢慢来啊，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能量给找回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啊，每天早上都是元气满满，能量满满的，偶尔通过懒来让自己稍微的啊休息一下，缓和一下，但是不能长时间的这个心里懒啊，这个身体也懒啊，咱们从小事开始动起来。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国内直径最大竖井开发完成，引清入宜过江隧洞预计9月盾构始发，宜昌东阳光队4-2战胜仙桃黄鳝队，上半年宜昌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将围绕优势品种及特色品类推动全链条升级，劳模工匠学院规范建设培训班举行， AI 客服乱象频发，国家标准即将实施能否治本。首先我们进入宜昌要闻，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投稿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4: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8月21号，位于宜都市红花套镇渔阳西附近的引清入宜过江隧道项目现场传来新进展，江南盾构始发井基坑开挖全部完成，该竖井直径35米，井深71米，为目前国内直径最大的竖井，这一关键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突破，下一步盾构机将进场组装调试，预计9月份进行始发。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是长江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作为引清入宜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过江隧洞子项目由江南盾构始发井、过江盾构隧道、江北盾构接收井三部分组成，受全断面砾岩地质及井位紧邻山体的条件限制，施工未采用爆破工艺，改为大型机械连续开挖垂直出闸，现场配备2台750型炮机、1台250型挖机作业，由80吨履带调配和特制斗容完成出闸，实现了平稳高效作业。在始发井底部，南北2处隧洞入口已现轮廓，一洞将连接南木溪水库至取水点，另一洞直通过江盾构隧道。工程完工后，该井不仅承担向周边村镇分配水源的分水井职能，还将作为检修通道，用于后期更换过江隧道内管漏及部件，具备分水井和检修井的双重作用。8月22号晚上，楚超第14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仙桃黄鳝队，最终是以4-2的比分战胜对手，客场全取3分，暂列积分榜第3名。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一开场，两队就卯足了劲，攻防转换极快。第37分钟，宜昌队率先打破僵局。27号朱玉科左路突破后下底传中，20号荣子浩迅速前插，门前一脚推射破门，1-0。上半场补时阶段，宜昌队再下一城，3号刘浩和55号樊孝兵打出精妙配合，将上半场比分改写为2-0。下半场仙桃队发起反扑，第56分钟获得点球机会扳回一球，但宜昌队没有给对方太多喘息时间，仅仅7分钟后，一次左路角球配合，29号王子安康接刘浩分球，禁区外一脚远射破门，3-1。比赛尾声，宜昌队攻势不减，第89分钟，21号黄博石左边路突入禁区，连过两人后射门击中门柱，30号王远哲机敏补射得分，4-1。虽然补时阶段仙桃队再入一球，但为时已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4-2。
6: 宜昌队确实精神可嘉，很厉害，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
7: 我们在试新的阵容，然后阵型包括队员，所以说在场上可能有一些不是很熟练，但是最终取得的好的效果，特别是还要感谢我们的球迷。
2: 在比赛进行的同时

0: 啊，我市多个商圈开启了观赛第二现场，体育加美食加休闲的多元场景聚集了超高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尽享丰富夜生活。
1: 晚上7点多，虽然还未开赛，但几十名球迷早早地来到福九原夜市第二观赛点，抢占最佳观赛位置，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大家围坐一桌，品尝特色美食，畅聊赛事看点。
2: 外面看有氛围，球迷热情也比较高。
3: 很遗憾没办法带孩子去现场，想让小朋友们感受到运动的魅力和兴趣爱好的培养。
1: 为方便球迷观赛，昨晚我是在星光天地、五月广场、中南夜市等点位精心打造了多个第二现场，大屏幕上直播两队战况，每当遇见赛事精彩之处，现场便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4: 这种氛围很好啊，大家在一起分享美食的同时看一场精彩的球赛，
5: 边吃虾边给宜昌队加油，感受不一样的比赛的氛围。
1: 精彩的赛事和爆满的人气也带火了夜经济，市民球迷们漫步市集，品尝美食，畅玩休闲，欢声笑语不断，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6: 人流量增加一半左右，人均价位也会增加，也增加有50%。
7: 有时候遇到球迷啊，跟他们送点冰镇啤酒，大家在一起就快乐一些。特别是宜昌进球了，全场都在欢呼。
1: 据市商务局初步统计，此次楚超第二现场通过赛事引流，打造体育加消费的夜间经济新场景，累计带动全市商圈夜市消费超过1000万元。
0: 8月23号，第九届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暨 U 系列龙舟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青少年划手齐聚我市，在展现龙舟运动青春活力的同时，也为文商旅体融合注入了新动能。记者在赛场旁的文旅市集看到，本土特色文创和景区推介展位前人潮涌动，赛事带来的大量客流拉动了本地消费，多家酒店入住率大幅攀升。作为指定接待酒店之一，民生酒店在20号至24号期间持续满房。赛事效应还传导至本地旅行社。宝中旅游万达门市负责人黄倩告诉记者，自开赛以来，旅行社的咨询量和业务接待量明显提升。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4号。随着赛程推进，我市正借助体育赛事将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为暑期旅游市场再添热度。
8: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9: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8: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9: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今年上半年，宜昌市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同比增长5.11%以上。以鲟鱼鱼子酱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清江鱼精深加工，正成为拉动水产品加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宜昌市渔业主管部门表示，将围绕鲟鱼、肥鱼、鲈鱼等优势品种及清江流域特色品类，推进苗种繁育、商品鱼养殖、产品加工销售、鱼旅融合及品牌打造全链条升级，力争全年水产全产业链产值实现更大突破。8月23号，记者了解到，由宜昌市总工会主办、宜昌劳模工匠学院承办的2026年全市劳模工匠学院规范建设培训班结业，来自21家机构的40名学员参加学习。本次培训采用先观摩后授课、学研结合的递进式学习模式，从顶层设计到一线实践，为我市工匠学院建设提供全方位指导。宜昌劳模工匠学院将持续完善1+10+N 体系建设，全力推动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提质升级，为宜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0: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管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0: 8月21号，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暨慰问活动在中南路红岭工会驿站举行，标志着全市数千名网约配送员有了专属行业工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又多了一处可以依靠的职工之家。 活动现场为骑手代表发放了慰问礼包，把夏日关怀送

0: 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网约配送员陈刚夫，
1: 工会成立过后，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福利，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包括刚才说的1000多个红利驿站、工会驿站，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休息的方式，还有我们提供了一些免费体检、法律援助，包括我们的一个健康证的办理等等，让我们跑单更加顺利啊，家人没有担心的方面一些问题。
0: 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林春介绍，新成立的行业工会联合会将不断拓展服务维度，努力打造骑手遇到困难想得起、表达诉求找得到、解决问题靠得住的温暖港湾。
2: 市场监管局将以行业工会为依托，让更多的网约配送员加入行业工会，找到娘家，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常态化的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活动，不断不定期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不断增强该群体的获得感，发挥网约配送员群体的移动探头作用，引导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选聘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不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0: 近年来，宜昌聚焦网约配送员现实诉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全市建成68个小哥食堂，1278个骑手友好小区。全市已有148名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107名骑手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依托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变身城市合伙人。日前，西陵区市场监管局、五家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两区文化和旅游局，针对投诉举报高发的健身服务领域，开展跨辖区联合执法检查，以协同监管合力，筑牢民生消费安全防线。此次行动是两区自签署跨区域战略合作协议以来，首次以跨部门加跨区域模式开展的联合执法实践。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轻微问题现场督促立行立改，对存在风险隐患的经营主体逐一出具整改提醒，明确整改时限与要求，同时引导经营者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和诚信自律意识，从源头减少消费矛盾纠纷。
3: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近年来，枝江仙女镇人大创新推行村规民约九奖九成积分制，走出一条乡村善治之路。浙江市仙女镇向向村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村，如今获评全国文明村、国家乡村治理示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该村广泛征集村民意见，将环境卫生、孝老爱亲、公益参与等纳入九奖，乱堆乱放、家庭邻里失和等纳入九成，奖惩细则清晰可落地。村里搭建积分银行，实行管分、评分、量分闭环管理，连户长入户采集信息，平台动态打分，每月公开公示，全村330户实现积分全覆盖，累计兑换积分40000余分，物资50000余元。日前，随着花林寺镇桃李村路灯安装点位调试完毕，顺利亮灯，远安县2026年农村路灯提升工程项目全面竣工，正式投入常态化使用。本次农村路灯提升工程项目精准覆盖明凤镇凤山社区、汪家村、花林寺镇高楼村、桃李村共4个重点村居，累计安装全新节能环保太阳能路灯200盏，全方位填补乡村照明盲区。该项目全部选用高品质、节能环保、续航稳定的一体化太阳能路灯，相较于传统路灯，无需外接试电，零电费，低损耗，实现一次投入长期受益，零电费支出，最大程度减轻村级后期运维压力。8月21号，记者从兴山县教育局了解到，兴山县首个公办托育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园，共计提供49个托位。据了解，托育园8月28号正式开始招生，招生对象为2到3周岁的适龄幼儿。同时，托育园将为首批入园新生家庭推出新生专属入园适应课程、免费入园适应周服务、常态化园区开放日等多项专属免费服务。 近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火烧坪乡政府组织火烧坪司法所、资丘法庭、仁辉律师事务所在流沙口村群众之家开展

0: 展普法惠民进乡村、法治护航助振兴活动，让法治走进山村，惠及群众。活动中，司法行政干警、法官、律师紧扣当地高山蔬菜产业发展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需求，聚焦擦亮法治护农护菜特色品牌，用当地方言针对性开展涉农法律知识、高山蔬菜产销常见法律风险宣讲，普及老年人、妇女儿童、劳动者权益保护及反诈防骗相关法律知识，系统讲解民事诉讼流程、证据留存等诉讼实务知识，切实增强群众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二十六号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

啊。这商家还很贴心，怕你闻见那个化工味儿，特意给你加点那个工业香精啊，闻着喷香。更可怕的是，废弃医疗塑料管壁上可能残留有药液、体液和病原体，简单冲洗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消杀。你想想，当你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壳贴着你的脸，你是不是感觉脸上有点痒痒的？哎，这不开玩笑啊！手机壳里的塑化剂可以通过皮肤接触还有呼吸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和性早熟，铅会损伤肾脏和神经系统，苯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接触有引发白血病的风险。另外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手机充电发热的时候，有害物质的释放速度会直接翻倍。所以说你每天揣在兜里的可能不是手机，是一个移动的毒源。而且专家说了，越是花里胡哨，越是毛茸茸还便宜的手机壳，隐患就越大。那问题来了，如何选购手机壳？首先你看价格，低于10块钱的那种软壳啊，你基本就绕道走啊，那边3.9块包邮，你说老板拿什么挣钱？你买一个这样的壳，相当于给老板捐了3.9块啊，他还倒贴你一个致癌物大礼包。那种一拆开包装，一股子浓郁的化工香直冲天灵盖的啊，那就是各种这个什么甲乙丙丁啊的各种塑化剂什么的跟你打招呼呢。你散个3-5天，如果说这个味道还是那么销魂，你就赶紧退了吧啊，省那几块钱，将来可能啊，你医院花几十块钱挂号费，上百块的检查费，哎，上千块钱的药费。不要光看手机壳上印着那个什么超薄防摔、永不发黄这虚头巴脑的广告，你得看它有没有正规的标识，比如说3C 认证，是吧？另外，手机壳啊，它是有寿命的，一旦发现手机壳开始发黄、发粘、出油，甚至开始脆裂，那就说明这个材料已经老化了啊，该换赶紧换。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你说你那手机都大几千上万了，往你给它配个3.9块包邮的壳，你说你买那玩意儿，那是壳子吗？那可能就是移动的医疗废物分装袋。你打开一看，嚯，里边还有半截子针管呢。就看到这个，你得对那个厂家竖大拇指。这垃圾分类啊，做的真细致。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

0: 上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就是现在啊，有一些工作岗位真挺让人心疼的，比如说医生啊，你看病啊，碰上一些老奶奶老爷爷什么的啊，你问他，大妈有基础病吗？大妈说没有。你不能这么问，你得问他最近吃药了吗？啊，他说没吃。那、啊、你高血压吗？不高。你今天早上吃东西了吗？没吃东西，就吃了两片降压药。啊，都是这种啊，就是有一些岗位啊，他现在确实让人心疼。比如说你这幺二三四五的这个接线员，你接入这投诉，你说你能怎么办啊？我要给你处理，我怎么处理？我打电话给嫦娥，啊，娥姐，你帮我遮一遮啊？还是说打电话给张宇，啊，让张宇点唱一首《月亮惹的祸》？你给谁他也解决不了这事儿啊？那网友们评论直接炸了锅了啊！有人说月亮太亮影响睡觉，那你把眼睛闭上试试呢？要不？还有人说了，说那你记得下次月全食啊，要给幺二三四五写一封感谢信啊，他们把事儿给你办了。你看啊，现在幺二三四五的这个政务热线啊，号称一号通办啊，结果被有一些人当成了许愿池了。比如包头的幺二三四五公开晒过一批神仙诉求。说怎么呢？有家长打电话过去吧，说孩子高考没考好，说能不能重新组织一次高考？你要这么要求的话，我为下次高考啊，不仅考语文、数学，还得考一下如何拨打幺二三四五，以及许愿虔诚一点啊。啊，还有更离谱的啊，有大姐打电话说幺二三四五帮忙查一查她老公的工资，说你这是把政府热线当成私家侦探了呀？你老公要是知道工资被查，估计得先打幺二三四五投诉侵犯隐私权啊！还有更狠的，要打电话啊，叮铃铃，叮铃铃，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我家孩子太难管了，我不想养他，我想弃养。好吧，养孩子是责任，那玩意儿不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你这种事儿，你打幺二三四五没有用，我建议你打110自首，好吧？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有人把幺二三四五当成免费的树洞啊，没事打电话消磨时间啊。这边叮铃铃，叮铃铃，接线员你好啊，有什么可以帮您？市民没事儿，我就找个人说说话啊，说说话无聊。我真是替接线员感到心疼，就好像你开着一辆救护车，旁边全是拦车的啊，师傅，你车上有创口贴吗？刚开出去50米，又有个招手的，你停下来，师傅，你捎我一段吧。你是急不急人呢？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说各行各业那都有不容易的。现在不光幺二三四五，那110、12315、119，那老难了。前段时间有一个食客啊，点了一个大盘鸡，上海的啊，有个食客点大盘鸡，发现里边有土豆子。哎，他主观的认定说正宗大盘鸡里边不应该放土豆子，咱先不纠结正宗大盘鸡里边该不该放土豆子啊。他主观的认定里边不应该有土豆子啊，所以呢打110报警，投诉商家消费欺诈。那警察出警倒是都懵了，还耐心的给他科普说这个菜呀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啊，而且店家明码标价它不构成欺诈呀。最后老板站在风中凌乱。啊，说你要不下次点个蚂蚁上树啊，是不是还得检查一下里边蚂蚁的数量？最近武汉啊，12315也有一个奇葩，有消费者啊拍下了进口商店的一个授权认证，然后把这个 AI 给出的结论是授权为假，那、就是他进店里边把人家那个授权的那个东西给拍下来发给 AI， 问人 AI 那个豆包他这个不一定是豆包，可能是其他 AI 啊，就是说他这个授权是不是真的呀？然后 AI 给出的结论是说授权不是真的。哎呀，这哥们儿正义感爆棚啊！说这不行啊，这我打假啊！给12315打电话啊，投诉这个门店说他们卖假货啊，那没有资质啊，那可不卖假货吗？是不是？结果最后人家就过来了，市场监管人员去核查，发现人家全套的进口手续、授权文件都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真的，大哥， 我劝你一句，你要信 AI 是万能的，你都不如信我是秦始皇，你给我打钱就行了，我啥都可以给你办。你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奇葩诉求，江苏率先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12345热线地方性法规，对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可以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啊，下次你再投诉月亮，可能接你的就不是接线员了，啊，是派出所民警。厦门也人性化调整了，啊，如果群众诉求明显不合理，那么承办单位已经充分履职尽责了，那这个工单就不会对这个承办单位做负面考核。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对不起，我们管不了月亮。除了这些地方，现在四川、陕西、安康等地也都跟上安排了啊。那些把12345当树洞的，可能以后他也打不通了。媒体也是呼吁，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要有底线。啊，接线员的人力、工单流转、基层处置的时间精力都是稀缺资源。你这边为了一颗土豆打110，那边可能就有一个心脏病患者等不到救护车。你这边为了月亮太亮打12345，那边可能就有一个独居老人需要送药上门。你说你睡得着吗？不，你睡不着啊！月亮太亮了，你睡啥？

最近啊，瑞典航空航天公司宣布，他们的 X1 演示机在美国纽约州的普拉茨堡国际机场完成首次载人飞行。这个飞机的翼展达到了32米，机长23米，起飞重量超过了11340千克，这也是迄今为止完成飞行的最大的电池电动飞机。那这次试飞啊，持续了大约27分钟，最高爬升至离地高度335.3米。测试内容涵盖了滑行、起飞、爬升、机动以及着陆等科目。飞行过程当中啊，飞机全电池电力推进系统输出功率超过1兆瓦。据该公司披露，这一次任务消耗的电费大约为5美元。什么意思啊？一个10多吨重的飞机，纯电的，载人上天了啊！试验飞了300多米高啊，最后安全着陆了啊，挺好。就是不知道这个飞机以后要不要再配个充电宝啥的在上面啊？万一没电了，那是……哎，你说他用 Type C 接口吗？8月16号，河南洛阳，月薪6万的神仙岗到期了。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李思辰正式下山。他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表示已经收到了这笔奖金，税后到手4万多。他将用这笔钱升级一下设备，提升专业技能，然后带家人吃顿饭。另外，他还被老君山授予了老君山文旅推荐官的称号。谈及感受，李思辰说，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啊，这30天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拍摄、剪辑、无人机、调色啊，都精进了非常多。我跟你说啊，这钱看似不好赚，实际上一点也不容易啊。换我肯定是不行，我不说那些技术的东西啊，就光一点没人陪我唠嗑，我能疯。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珍珠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代班的副驾驶罗阳，海洋的阳。今天呢，来一些经典的一些快歌的回顾吧，看看今天为您准备的歌曲分别是什么，它的旋律有没有比较能够吸引你的耳朵呢？音乐抢先听，为你奉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珍珠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代班的副驾驶罗阳，今天跟你来分享一些在路上好听的音乐以及有意思的新闻。记得这个从小啊到大，我妈呢都会跟我说啊，这个罗阳啊，平常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吃个鸡蛋，是吧？啊，鸡蛋吃了很聪明的，可是我发现，还好啊。所以说啊，鸡蛋呢也是很多人每天就是比较重要的食品之一，对吧？它不仅富有这个丰富的营养物质，还具有极高的可塑性，可以做成各种美味。然后呢，就有人就进行了这个实验，将洗过的鸡蛋和没有洗过的鸡蛋做了一个对比。啊，可以告诉我啊，平常你把鸡蛋买回家，你会去清洗鸡蛋吗？啊，它就是呢，将同一批这个买回来的鸡蛋分成了这个两份啊，一份呢清水清洗之后啊，放入到这个冰箱里保存，另外一份呢直接放进了冰箱啊。经过了5天的正常保存之后，这个磕开清洗过的鸡蛋，发现呢蛋黄已经完全的散了，而磕开没有洗过的鸡蛋呢，发现依然是非常的新鲜的啊，所以也足以证明啊，保存前清洗的鸡蛋会使这个鸡蛋变质。那么这个鸡蛋到底能不能清洗呢？啊，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啊。这个小小的鸡蛋呢，虽然看上去很脆弱，但是结构复杂，光是蛋壳就包含了5种不同的物质啊。此刻敲黑板啊，说一下知识点了。这个蛋壳从内到外分别是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啊，对，回答完毕啊。啊，这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啊，就是什么蛋黄的这个内膜啊，然后外膜、锥形层啊、蛋壳膜啊，一共是5层。看上去外表很致密，但是呢，这个鸡蛋外壳啊，它是充满这个多孔的结构的啊，它也是为了内部生命演化时方便透气嘛啊，所以呢，就是建议各位啊，购买超市里的清洁蛋啊，如果说呢，买了市场里这个散装蛋，表面不是特别脏的话，也没有必要清洗啊，直接存放就好了。总之呢，需要保存这个鸡蛋啊，就是不要清洗，在准备使用的时候啊，稍微的清洗一下，再下锅煮熟。不过呢，摸过鸡蛋的手还是要清洗的。所以作为这个不仅是你的副驾驶啊，也作为一个非常称职的家里的这个厨夫啊，厨房嘛，对吧啊，厨夫啊，就比如说啊，我去菜市场买鸡蛋，我可能就是摸一摸看一看啊，我觉得这个蛋哎长得还挺精致的，我就拿了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好还是坏，所以想问问各位啊，有没有什么就是选择鸡蛋的好方法呢？啊，然后我网上搜了一下啊，判断的方法有很多，今天介绍2种特别靠谱的方法啊，这个老公可以好好注意了啊。第一招就是磕开鸡蛋摊到这个煎锅上啊，发现这个摊开的面积越大啊，边缘越不规则，说明这个鸡蛋它就不新鲜了啊。第二招就是看这个气室的大小，气室越大，鸡蛋就越不新鲜啊。气室在哪里呢？就是你在剥这个鸡蛋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这个鸡蛋大头那一块，就是有一边大一边小嘛，就是那个大头那一边有一块凹下去，对吧？就是煮熟之后嘛，你会敲一下啊，那个地方就是鸡蛋的气室，就是蛋啊从一生下来体重就开始发生变化，一般都是越变越轻的。所以说呢，如果说那个气孔它越大的话，说明这个鸡蛋就越不新鲜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方法都是我煮熟之后或者是要敲开之后才行啊。所以来问各位啊，有没有这个拿到这个生鸡蛋你去辨别的一个好方法啊。好多人说这个可以摇鸡蛋啊，是有这个道理吗？啊，各位能不能帮我普及一下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幺零五

0: 点九宜昌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

0: 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你。
1: 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向往，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是代班副驾驶罗阳，海洋的洋。此刻将为您点播的是来自于吴克群《大舌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

0: 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听咱们节目直播这会儿的抖音同步直播啊，抖音号在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都可以找到我抖音号，进到直播间来关注，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继续聊车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君越和帕萨特怎么样的？家庭代步用，市区很少，买君越；市区少买君越啊，对，这是这么简单帖子。家用代步嘛，跑高速什么的，感觉更好的是君越。还有吃巧克力，这里所讲的感觉好是车沉啊，然后呢，高速动力响应啊，跑转速拉高之后，变速箱的稳定啊，各方面的长驱行驶啊，君越更理想一点。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来，还有很多人在外边看我直播，不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直播啊。想皮实耐造一点的，多开几年啊，买威兰达还是买皓影呢？买威兰达啊，皮实的一般不是很省油，就威兰达比起皓影来讲，油耗是稍微高一点点的，但就是因为高这点油耗，那它以后的稳定性会更好一点点，因为本田的缸内直喷发动机、高压榨发动机，如果将不。保护不及时，保养不及时，不选择很好的本田专用的缸内保护剂，以后会存在烧机油，或是呢燃烧不充分，然后积碳增多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无形当中增加了你部分的预算，相对来讲居家用车多开几年还是买谁，买威兰达啊。感谢月光202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网友67888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一位来自于尔滨的网友，你好，神之哥啊，神之男是吧？你好。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上次有位网友说，安师傅，你知道吗？从这个武昌可以直接火车到哈尔滨啊，不对啊，武昌到海拉尔，路过哈尔滨啊，到呼伦贝尔、武昌啊。那么你哈尔滨帖子，你可以直接坐火车到武汉、到武昌，然后到海拉尔来玩，到宜昌来玩啊。欢迎你啊，欢迎你来玩一场。问到威兰达低配落地多少钱，咱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报价格的主持人有个特点啊，就开抖音直播的报价格的主播，一般屏幕的中间下位那里会挂一个询价软件，这是报价格做直播的汽车主播特点。像我们这种，你发现没有这个询价的这样一个 APP 窗口，没有询价窗口的，我们不是报价主播，我们不报价格，所以以后各位进我直播间别问价格，我不报价格好吗？谢谢各位啊。还就是再说过了啊，报价主播最大特点，抖音直播间屏幕中间下位一点有个询价软件，需要你输入你的联系方式啊，以及怎么称呼，紧接着引号噩梦就来了，一天10个电话有可能的啊，而且都是宜昌本地号码或者是你们城市本地号码，给你报价格都来了啊，你的信息被出卖了，你知道吗？我不干这事儿。感谢南山不舍人来直播间，你好。你说安师傅，那些主播啊，挂那个询价软件，那主播对他们有什么优势吗？有什么好处吗？你只要是有效的询价信息，一条10块钱啊，有效的询价信息。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有成交的信息，那估计八成是500-1000块钱喽。啊，你说？无利不起早的，是不是？那我不报价格，帖子啊。安师傅，那你怎么不报价格呢？第一个，咱们没那么高人气啊。第二个呢，咱们这电台节目主持人、广播节目直播怎么报啊？这事儿是吧？俩点跟您分享啊。宜昌本地的螺丝厂操作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小亚丫丫，你好，宜昌本地网友啊，方便咱早不关注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皓影和 RV4 15万级日系 SUV 谁的毛病少一点？这问题跟刚才差不多，刚才问的是威兰达那、跟皓影对吧，现在是荣放跟皓影，呵呵，那么还是那句话，那肯定是买荣放吧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6 这车能买吗？那怎么样，能买？能买。小鹏车亮点就是支架啊，配置支架啊，以及及时更新的软件系统，这也是它的优势亮点啊。缺点呢，电池啊，你翻翻小鹏的车是用谁家电池？你翻一翻，你它的成本控制，人家要成本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 感谢 LI 来直播间，你好啊，有任何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

间啊。问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格瑞亚和塞纳两款车该怎么选择，都是低配的，低配够不够用，谢谢主播。低配这事儿呢，我个人观点啊，低配其实对于丰田车来讲是完全够用的啊。所以说呢，买丰田格瑞维亚或塞纳的网友呢，一般会留那么点钱，2万、3万或5万块钱，把这车拿来整一整啊，什么滑门啊、电尾啊，或座椅啊、航空的地板一铺啊，啊，大屏吸顶灯啊、吸顶屏啊，或是副驾驶屏幕啊、后排座屏幕啊、按摩座椅呀、可能会安排一下啊。如果说你说按什么，那就是毛坯房、毛坯车能行吗？行，享受它比较好，动力总成是可以考虑的。中创新航的特点，电池，反正你也知道了，也听说过中创新航电池特点，再改，但是呢，犯了错之后，可能需要市场检验之后，老百姓才会再次相信中创新航。女生开朗逸新锐还是买四代逸动啊？女生开，我建议买朗逸新锐啊。途观 L330可以入手吗？可以，建议买380。安师傅，请问一下，奇瑞、吉利发动机、变速箱匹配调校哪个更优秀？哪个动力强？油耗更优秀？舒适度更好一点？第一个啊，整体来讲呢，调校更优秀的是谁？是奇瑞啊。但是你要又问到吉利的话，除了发动机还匹配了爱信变速器，同样来比的话，那匹配好的话是谁呢？调教好的话是吉利啊。另外一个舒适度的话，我个人观点可能奇瑞会好一点点。哎，油耗表现是奇瑞会更好一点，因为奇瑞全系部分车型用的是自家的 AT， 大部分是双离合，而且全系除了 AT 档之外是湿式双离合，只要有湿式双离合的正常驾驶同样习惯的话，一般比带 AT 档的会省油一些啊。20万以内纯电 SUV 推荐哪一个呢？20万以内纯电的 SUV， 比亚迪首当其冲啊，哎，比亚迪首当其冲。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看看像这个上界的啊 H5 的纯电啊，哎，纯电嘛是吧？小鹏的啊，20万以内的SUV 啊。感谢这位什么还有百燕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纯聊车的主播啊，任何车问题想聊进来。沈阳的网友你好，天津的网友你好，看到外地网友之后呢，总喜欢说两句话，欢迎各位到宜昌来玩。虽然说您在我这只是短暂停留，但是你至少脑海当中有说宜昌这两个字了，您很好奇宜昌是哪里，来搜索一下宜昌，了解宜昌，到宜昌来玩，欢迎你啊。感谢，这是叫做闲来小记是吧？龙12345678啊，你们好，8441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金牛座准备换泰山可行吗？金牛座换泰山的可行性有，绝对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一年就是几千公里，我觉得这种可行性基本上，哪怕金牛座是油耗是高点，12个油。啊，这个是油耗确实要吓人，但是你几千公里无所谓了，动力上稳无所谓了，这车配置上也无所谓了，是吧？嗯，另外一个呢说，二师傅，那我要买这个泰山啊，泰山是蓝图的啊，蓝图泰山的话，你得充电方便，人家有800伏快充，你自己家充电，或是你附近有充电桩啊，是可以考虑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预算啊，你把这个金牛座卖的话，金牛座可能最多卖个3-5万块钱。然后蓝图泰山的话，这车大概价格是在40到50之间了，您很可能需要再额外支出30到40万。就这个基本上可行性还得看你兜里有多少钱吧，这个我怎么说，这个我也不好怎么说的是吧，这事儿你看你这弄的是吧。哎，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问题也挺多的。在这里啊，26款的 1.5T 的边牧怎么样的？一年几千公里，和博越 L 山河，我觉得你还是买博越 L 吧，因为边牧就那个大狗那样子，你看两天你都自己都烦。买谁？买博越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花个30000多块钱买一个二手的轿车开，大概买个什么年份、多少公里的、动力好一些的，股价？动力好一些，
这个花3万多块钱买个二手的轿车的话呢，大概的话合资品

带涡轮增压的，可能年限应该是在7年啊8年，原价是在10万左右的啊，十万左右的合资的，但是买国产会略好一点点。国产的话呢，这个大概价格能买到个原价可能也是10万左右的啊，大概能买到个六年到七年之间的吧。具体呢，你要看二手车里有什么。哎，你别想的是我想买什么，买二手车前提是你能在店里看到什么。另外，不建议各位在一些你陌生的城市，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手机软件里买二手车。啊，就算是什么啊，我们品牌，我们这个二软件啊 ，APP， 我们是什么汽车搬运工，我们不赚钱，你信他的话？啊，我说谁什么子儿，你自己心里明白。那个什么子儿养那么多员工怎么养的？他不赚钱。呼，来，这样吧，咱们更多精彩内容留在稍后。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二直播。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欢迎更多人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各位更精彩，一会儿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6: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8: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3: 属于我们
14: 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4: 安师傅说车，
3: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有人问到秦 Max 的插混怎么样的？秦 Max 插混呢？它首先啊，它不是二代刀片啊，它不是刀片啊，不具有这个闪充技术，它只是说一个直流的快充啊，这是它的插电混动。那么它纯电动是一个二代刀片，是一个闪充技术啊。你不要被销售顾问洗脑，有些销售顾问说自己啊，我们全系都是闪充，没有，它的插电混动它不是闪充，只是快充。另外一个呢，作为秦 Max 来讲，你不得不承认一点，它纯电，就是说你家里边充电很方便的话，那秦 Max 是可以买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这台车啊，我们不算油啊，就关于这个纯电这部分的话，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我记忆是，三百多公里了吧？三百二是吧？不到四百吧？应该320，对，纯电都已经到300多公里了。 这个数据还是很好看了。另外又有比亚迪的这样一个加持，比亚迪做插电混动又这么长时间了，可信度是有的。所以说买秦 MAX 的话，最好是买纯电版本秦 MAX。 然后就是确实家里充电可能纯电也不需要，买插混你就买320的插混版本秦 MAX 啊。问到航海家后期养车费用高不高，林肯的航海家这车后期养护成本其实我理解啊，比什么凯迪拉克啊，比什么这个沃尔沃不高，比他们是低的，比什么奥迪啊，比他们宝马奔驰都是低的。哎，感谢 ETI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丽江的网友，洛阳的网友，你们好啊，欢迎你们来我直播间。六哥讲新能源，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大之贤贤，你们好，咱们正在直播一档说车的节目，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晚上7点到8点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时候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全面聊车话题啊。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Camry 2.5 的尊贵和雷克萨斯 ES200 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我在广播里曾经说一观点，买油车呢宁肯买凤尾咱们不买鸡头，买电车呢宁肯买鸡头咱们不买凤尾，油和电是反的啊。那雷克萨斯和 Camry 和这 Camry 就是跟丰田很明显吧，那鸡头是谁呢？2.5 混动的 Camry。因为他问的是2.5 Camry， 新车里面没有2.5升了，只有2.5的 PHEV 插电混动啊，只有2.5的这个 HEV 啊，嗯。同时呢，这个雷克萨斯 ES200 啊，那现在对于你来讲的雷克萨斯 ES200， 因为马上上新款了嘛，所以现在 ES200 价格是很实在的。那它就是属于是什么凤尾啊？如果我是你的话，一定是买凤尾的雷克萨斯 ES200 啊，绝对不会碰这个鸡头的 Camry 2.5的混动啊，观点供参考。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谢绝讨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外地网友啊驻足观看咱们直播，也可以在咱们直播间呢了解一个小的一个城市叫宜昌，在小小窗口了解这座城市，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下一位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插电和增程哪个好，性价比哪更高？谢谢主播啊。其实也不怪各位，现在很多人很纠结，为什么呢啊，销售顾问，我卖增程，我肯定说我增程比插混好啊。我卖插混，我肯定插混比增程好啊。啊，很多主播呢，可能拿了增程的钱，肯定说增程比插混好嘛。那有的主播是拿了插混的钱，肯定说插混比增程好嘛。我既没拿插混的钱，也没拿增程的钱啊，我拿的是死工资啊。那我觉得我要客观来评价一下吧。其实不说谁。相对来讲容易被淘汰的，我为什么不建议各位买增程呢？因为增程真的只是过渡啊，它容易被淘汰的，淘汰之后就淘插混啊，所以更快被淘汰的是增程。固态电池一来，谁还买增程啊？那些全尺寸重车很重的这个车，它为什么不上纯电呢？因为它电池续航跑太短了，跑不起来，是吧？你加个增程器，它续航，哎，广告好说啊，我1300公里续航啊，我突破1600公里。你上个纯电的，你看看啊，这么大一坨全尺寸的500、600，我的妈呀！那没办法实现纯电嘛，长续航啊。但是等固态电池来了，谁还买增程啊？您说是不是？那么固态电池大面积普及，2030年，你这个增程车可能还没做热乎呢 ，APP 还没怎么升级呢啊，要卖了，因为有纯电的来了嘛。你一卖好，开4年啊，现在4年时间嘛，这车怎么卖啊？4年打4折。4折可能买3折，你可能买个大尺寸的可能是30万买一台车，再过4年可能这车也就是个可能9万都没人敢收，你讲，嗯，你受了这个？所以说不买增程是这儿啊。哎，另外增程和插混谁更好呢？按生活实际走吧。增程车的话，前提啊，你充电很方便，非常方便。啊，你我城市跑一跑，我城市用一用，啊，高速也跑啊，哎，你增程可以的，但是一定是不能亏电啊，一旦亏电的话，增程那个噪音，增程那个油耗你是受不了的。插混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啊，你说我偶尔这蹭点电，我那儿蹭点电，是吧？当然也更好的状态是，哎，充电也得方便一点点，啊，然后呢，主要就是城市跑，插混更理想啊。 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L6 和 XT5 两款车都很喜欢，怎么选择呢？看你喜欢闻不闻汽油味儿，你喜欢闻汽油味儿还是喜欢听电流声？如果说我就是喜欢闻纯纯的汽油味儿，你就买 XT5。我喜欢闻一点汽油味儿，最好能带点这个电流的声，那你就买理想 L6 嘛。这个按个人的生活走，按喜好走，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买理想 L6。啊，你倒找我钱我都不要。哎，不是我不喜欢理想品牌，我喜欢理想品牌的 i 系列，我不喜欢理想的 L 系列，增程车不买，就这意思啊。感谢什么什么朋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太阳，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等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宜昌等着你。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帝豪 iHEV 混动同等价位插混比，不充电的混动值不值得买？怎么说呢？值不值？你是什么生活的一个情况啊？你说我的生活。我家里边就固定充电桩，花点钱装个充电桩没问题，对吧？有自己的位置嘛。那你还什么 iHEV 啊？你就买插混的，还什么 iHEV 啊？买什么油电混合是吧？你说那我这很在乎油耗啊，然后呢家里充电又不是很方便，基本上都是办公室吹空调，也没有机会在车里睡觉。那你帝豪 iHEV 啊没有问题啊。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在车里吹空调，那你还是买个插混吧。

0T 和 9AT 这个组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总结如下：第一个，级别小了，哎。另外一个，吉利的话对颜值啊空间表现不是很理想，你无论是买 GS8 你还是买锐界 L， 你不觉得优势在于动力以及空间吗？啊，既有动力又有空间，那同时稳定性又好，是不是？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汉兰达和奔驰 GLC 300一边待着去。这怎么就汉兰达和奔驰 GLC 怎么放一块比呢？这个是怎么弄的？朋友们现在买东西这么随意啊，现在汉兰达 GLC 300啊，该买谁？那你问了我还是答一下吧。你好不好脸儿？差不差钱儿？你不差钱又好脸儿 GLC 啊，对吧？你说哎，脸比兜还干净的，说反了，兜比脸还干净的是吧？但是兜里有点钱又想买台车，什么面不面子的，遮风挡雨，你还是买谁？买汉兰达吧。这怎么说这事儿？就只能这么回答你了。来，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青云谈不动了，2.4现在提还是等9月，还是等11呢？你别再往后挨了，再往后挨的话呢，它，按正常来讲，往年呢。都有这么一种过节啊，过年的这种天冷啊，着急用车呀，是吧？还过年过节呀，出去玩啊，家里得有台车呀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在里边，对吧？所以说往后价格有优惠，但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油车优惠是常，必须是常有的，常年优惠啊，这你放心。但是油车优惠很大。这个估计八成的要在非常淡的时候去买啊，年底的淡可能会稍微反弹一点，会稍微有点旺的意思，那个时候买价格就没有这么好谈啊。感谢荷包蛋关注主播，谢谢你啊。问到哈弗 H6 2026款的新款和2024款的 Pro 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2024款的会贵一点呢？配置啊，座椅呀、啊，然后呢，内部的这个尤其舒适性啊，会更好。新款的话呢，你看吧，这内饰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减的？是不是玩意儿少了点东西？哎，是不是东西少了？啊，动力选项是不是也单纯了？嗯，完事儿了。感谢知足就好。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朗逸和逸动谁家用更靠谱？合资和自主差在哪儿啊？咱们朋友问题都是那种总结性的问题，一个问题我能说半天啊。朗逸呢太多了啊，朗逸有这个什么朗逸500万呐、啊，朗逸有这个自然吸气的、涡轮增压的、双离合的、AT 档的都有朗逸啊，朗逸新锐啊等等。但是你问的这个价格跟逸动比，朗逸的新锐这车，跟逸动比的话，家用更靠谱。如果你讲家用的话，就是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希望稳定性好，你就买朗逸，大众朗逸啊。安师傅，那我家用，同时呢，我对动力也有要求。我相信长安品牌以后的这个售后质保啊，我对动力还是有要求的，对配置有要求，内饰颜值有要求，那你还是买谁？买逸动是吧？在这个价格就七八万块钱买车不用太纠结，纯油车不用太纠结，适合自己买就是了。咱不说过了吗？以后在市面上有两种车型，一种是各种价位的纯电动啊，5万、10万、15、20、25、30、40、50、60、70、80、100多万纯电动，各种纯电动的。再有就是低端的纯油车，这两种类型车将会长时间并存啊。当然纯油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特种车辆也会并存啊。所以以后买车十几万的、十万左右的，甭纠结，喜欢你就买，放心，开不坏，十年八年没问题，正常保养没毛病。现在在卖的十万左右纯油车都是大浪淘沙剩下的，铁子们想买就买，没问题啊。刚才有人问 BQ30 纯油的六七万块钱怎么不能买啊？纯油的。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再聊了。我还有一点时间呢，跟各位分享一点好产品。主播甄选之客，甄选产品是宿舍的棉套，就是纯棉七件套。这个孩子们开学嘛，是吧？七件套很实用，重点是都是纯棉的，摸起来柔软细腻，透气性好，四季睡都很舒服，夏天不闷汗啊。另外不沾身，冬天的这个贴身啊，这个。

温润不冰凉，且日常贴身使用亲肤安心，没有多余的异味，是吧？孩子们用很放心。家长们啊，对这款产品感兴趣，来关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找到咱们这款产品啊。然后就你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了，然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输入宿舍或输入纯棉七件套，就可以看到主播甄选这款产品了。您放心大胆下单就行了，来买这款产品，相信你在买了之后你会感谢主播为您甄选推荐的产品啊。来再看一个问题啊，秦 MAX EV 值得买不买？买630的啊，不买530的，买630帖子啊。安师傅，请问一下，奔驰 E2260 经典和宝马525， E2260 有四驱啊，想买奔驰是吧？525五系全系只有两驱，我是你，我闭眼冲谁呢？1260四驱，就这么简单啊。好了，我主播安达，感谢听众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有一首歌原本是为王菲量身定制的，最后却因为听了一个新人的演唱之后，决定交由她来唱。这首歌就是由马来西亚歌手黄淑慧演唱的《地图》。《地图》是由黄淑慧的恩师一手发掘她的知名音乐人袁惟仁作词作曲，收录在她2005年首张个人专辑《绘声绘色》当中。这是一首有一点隐晦的歌，歌曲用雨水的模糊朦胧比喻分手之后的心境，内心迷茫，看不清前路，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开始还是结束，伤感而又无助。相爱的时候，对方就是自己的人生向导，是地图，可后来女生跟不上他的脚步，最后他选择离开，于是女生失去了精神的依靠，迷失了方向，只能在原地里痛苦徘徊。袁惟仁老师也是想借这首歌告诉我们，没有谁是我们的人生向导，也没有人能够为我们指明方向。不要把另一半当成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不要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千万不要依附别人而活，也不要迷失在爱情里，无论何种关系也都要守住自我，拥有独立的人生方向。一旦把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对方离开，我们都会陷入被动和迷茫。袁惟仁原本是把这首《地图》交给王菲来录制，后来他发现黄淑慧的声线介于王菲和范晓萱之间，平时也经常喜欢翻唱王菲的歌，于是把这首歌拿来给她试唱。听完之后觉得黄淑慧声音里的清冷温柔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氛围感，于是最终决定把这首歌留给她。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是《热气球》，地图放在专辑的后面，不是主打，没有更多的曝光，导致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同时这首安静细腻的抒情文艺歌曲，没有抓耳副歌和洗脑的旋律，也进一步限制了它的传播。这也导致虽然歌曲的制作十分精良，黄淑慧诠释的也很到位，但是只有她的歌迷和音乐爱好者才知道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宝藏歌。提起马来西亚的歌手，大家会很自然地想到梁静茹、戴佩妮、光良、品冠和李佳薇等等，但是还有一些歌手，比方说黄淑慧、宇航等等，也都是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大，也不经常活跃在娱乐圈，但是同样值得被记住姓名。地图是一首适合一个人静静聆听的歌，听完了一定会被歌曲唯美的意境和黄淑慧清冷失落的演唱所打动，在心里下起一场朦胧的雨。无论我们在何时，都紧握自己的人生地图，在任何关系里始终保有完整而独立的自我。单曲循环，黄淑慧《地图》。

有月亮。月亮公主唱一首没有月亮的歌，光是看到这个歌名，熟悉她的人就会愣一下。她用没有月亮的假设探讨黑暗之中的思念和守望，把月光化作内心不灭的星光。正如歌词所写，把梦想寄托天上，孤独中仍有希望生长。假如真的没有月亮，如果月亮不来了，想念就不算数了吗？今天我们来听听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 1059主播甄选 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 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 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 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 家用宿舍用都合适， 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 现在仅需49.9元 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 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 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0: 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要说到月亮公主孟庭苇跟月亮的缘分也很简单。1991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全亚洲销售500万张。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陈小霞写下的那句旋律下行，就像月亮从圆的变成弯的，是滑下去的感觉。孟庭苇在唱那个变字的时候，嘴张得很小，声音是往里面收的，听着很轻，但是那个字落进耳朵里就不走了。那个时候的孟庭苇22岁，一个22岁的女孩子唱着月亮在变，爱情在变，她其实不懂什么叫做改变，她只是在民歌餐厅里唱了2年，被唱片公司看中，突然就红了。1万多个歌迷挤在签名会现场，坐在那里一个一个的签，签到手都抬不起来。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会持续多久，他也不知道月亮变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唱对了。他的声音天生就是一个容器，放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他本人还来不及经历的东西，声音先替他装下了。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分。1998年，孟庭苇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这次的月亮是真的圆，张全副作曲，曲子是往上走的。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永远停在我心上。张海宁作词，那个泊字用得最好，不是挂在天上，而是停在水上。月亮变得可以靠近了，可以像照镜子一样看见它。这首歌里的孟庭苇声音比前一年更加放了，那口气是连贯的，没有断点，像是一根丝线从头拉到尾，听不出来他在哪里换气，只感觉他一直在唱，就没有停过。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2: 然后呢？
1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月亮公主孟庭苇。那些年她的歌声铺满了每条街道，学校的广播站放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理发店放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夜市摊位上放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走在路上三步就能听到一首孟庭苇。

说回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张海宁在写词的时候大概是翻了一下自己写过的东西，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月亮是用来告白的，圆圆的亮亮的，透过鲜花就能看见。再写第一句就是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把这两个标题放在一起，好像比任何分析都更有说服力，用一个歌名就把这么多年的跨度给填平了。你不用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你只需要看到同一个人用一支笔写月亮，写出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歌词是从一个问句开始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你会想起谁？你想一想，万一呢？万一今晚云很厚，万一你不在他身边，万一你抬头的时候天上什么都没有，那你心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谁呢？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问你会想起什么，而是问你会想起谁。人在没有月亮的时候，最想确认的不是记忆，而是关系。黑暗当中你摸到的第一样东西不是过去的碎片，是一个具体的名字。那个名字可能是爱人，可能是已经走了的亲人，也可能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月亮缺席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会自己浮上来。接下来的追问就更重了，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爱情的

没有答案，写到最后也没有给答案，就是这样一个追问悬在那里，让旋律自己去接。刘川玉的接法很有意思，一般来说歌词走到为什么

种地方，曲子往往会往上推，给你一个释放的出口。但是那段旋律只是轻轻地往上走了一小步，马上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像是一个坐在窗边自言自语的声音，抬起头看了窗外一眼，然后又把头低回去，继续自言自语，不哭不喊不爆发，就是问完停一会儿继续走，因为追问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这首歌的气场是安静的、克制的、留白的，孟庭苇的声音跟30年前相比变了，年轻时是一层薄薄的光，透明的、凉的，就像是月光穿过玻璃，现在光还是光，只是玻璃换成了磨砂，有一点点的颗粒感，有一点点的厚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月亮公主和月亮的缘分。在录《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时候，制作人吕国良让孟庭苇试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他用哭腔把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唱得又快又苦。两个人听完都摇头，歌曲已经够悲伤了，再哭着唱反而有一些假。于是换了一种方式，就安安静静地唱，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故事。年轻时唱这种句子是清透的，你觉得是一个没受伤的人在想象悲伤，而现在唱，你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他也知道你知道。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分。他那几首月亮老歌重新打开来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唱过的月亮其实都不是同一个。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面的月亮是会变的，今天是圆的，明天是弯的，后天可能就没有了。那是青春期的月亮，敏感多疑，对变化这件事情充满了不安。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的月亮是稳定的，明亮的，永远不会走的。那是热恋期的月亮，你觉得一切都笃定了，月亮就停在水中央，永远不移动。到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月亮从歌词里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云，是雨，是风。那首歌的月亮不在字面上，在氛围里，在云和雨的背后。你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月亮，那是成年之后的月亮，你不再直接谈论它了，但是并不影响它一直在那里。再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月亮第一次从假设层面被拿掉了。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孟庭苇唱了半辈子月亮，不是因为月亮真的那么重要，是因为唱歌的人最重要。月亮来了就唱月亮，月亮不来了唱思念，月亮永远缺席了也还有歌可以唱。所以张海宁那句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答案其实藏在问题里，因为还能唱。月圆象征着团圆，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从头到尾都在确认月亮的存在，明亮的，圆圆的，透过鲜花就能看见。那个时候歌里的人还很年轻，爱情是靠看见来确认的。你在我眼前，月亮就挂在天上，一切都清清楚楚。多年之后唱的是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他大半辈子顶着月亮公主的名号唱的全是月亮的歌。现在他又告诉你，那些月亮其实不重要，月亮只是一个借口，让你有一个理由去想念一个人。月亮来了它是理由，那如果不来，想念就不算数了吗？不是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你不会迷路。你会想起谁，你自己心里一定很清楚，因为那个名字不需要月光照亮，它自己会亮。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周围的战士都散去了，吴一六跟着吴铁锤去了他睡觉的小洞缝，两个美国人也被带到了一旁，大树底下只剩下了欧阳云逸和麦卡锡。欧阳云逸问了问麦卡锡在美国家乡的情况，家里都有什么人，做什么工作，麦卡锡一一做了回答。天气非常寒冷，两个人都搓着手。麦卡锡又看到了欧阳云逸手上的天蓝色毛线手套。这样的天气里，要是有一杯热咖啡就好了，麦卡锡自我解嘲般地说道。欧阳云逸笑了笑说，是啊，可是这里没有，而且我们也不喝咖啡。你们的饮品呢？你们总要喝点什么吧？麦卡锡表现出了好奇。中国人没有咖啡，不喝咖啡，这在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欧阳云逸说，我们的饮品是我们的茶，茶叶，一种天然的植物，非常醇香，非常浓厚，喝起来芳香扑鼻，丝毫不亚于你们的咖啡。麦卡锡在日本的时候也曾经品尝过茶，但是他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喝，而且发苦。这个苦还不是黑咖啡那样的苦，黑咖啡越苦越香，茶叶苦过之后是无味。麦卡锡对欧阳云逸说，咖啡是香的，非常香，你们的茶叶是苦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尝试过，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它。欧阳云逸说，日本的茶叶都是从中国引进的，日本人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中国的茶叶有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文化。你不了解我们的茶文化，不知道什么叫苦尽甘来。麦卡锡当然搞不懂，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一杯热咖啡能提供不少的热量，中国的茶叶能提供什么呢？显然什么也提供不了。他心里面这样想着，脸上却是谦和的笑容，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欧阳云逸说，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品，也是我们中国人待客的礼品。亲戚远来，朋友话别，总是一杯清茶诉衷情。我们中国茶叶的品种很多，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有铁观音、茉莉花，有龙井。特别是我们南方的龙井茶，清香甘冽，回味悠长。古代都是作为贡品进贡给皇帝，老百姓是难以喝到的。欧阳云逸如数家珍，一时间沉浸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中，好像忘记了眼前，忘记了长津湖畔残酷的战争环境。他看了看白雪皑皑的山冈和树林，心驰神往般地说， 这么好的雪，化开了泡茶，泡一杯我们南方的龙井茶，一定是别有风味。麦卡锡很认真听着欧阳云逸说话，有些能听懂，有些似懂非懂，有一些则根本无法理解。毕竟是两种语言，而且欧阳云逸把他的话变成了英语表达出来以后，意思已不是原来的意思了，所以搞得麦卡锡一头雾水。一头雾水的麦卡锡还是要认真听讲，还是要带着谦和的笑容。麦卡锡心里明白，中国部队的长官虽然在和他平起平坐，说起话来彬彬有礼，但是有一点他不能忘了，他是中国人的俘虏。欧阳云逸讲了半天，麦卡锡还是觉得他们的咖啡好。他对欧阳云逸说，咖啡可以提供热量，陆战队员们只要有一杯热咖啡就能去战斗。你们的茶叶在哪里？它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呢？这个话把欧阳云逸问住了。眼下别说是一杯热茶，他们连一口白开水也难以喝到。喝茶，喝他们南方的龙井茶，对于此时的欧阳云逸而言，那只是一种向往或者是回忆。茶叶治百病，欧阳云逸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的丝绸之路您有没有听到过？在古代，中国的茶叶通过丝绸之路销往欧亚，是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东西。是的，我知道。麦卡锡笑着说，中国的丝绸之路很了不起，丝绸之路有茶叶，没有我们的咖啡。欧阳云逸晓得麦卡锡是在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说话，欧阳云逸也笑了。他话锋一转，对麦卡锡说，你们的咖啡确实可以提供热量，但我不能明白的是，如此寒冷的季节，你们不在你们美国的家里喝咖啡，偏偏要跑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受冻，我想知道为什么。麦卡锡收敛起笑容，想了想说，这就是陆战队的责任，是美国军队的责任。当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来维护它。你们美国人很霸道的，欧阳云逸说，你们总是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事情看成是你们自己家里的事情，让全世界的人都按照你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去生活，这怎么可能呢？麦卡锡不服，我们集合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我们200年的文明被证明是最理想的文明。欧阳云逸不屑地说，你们美国才只有200年的历史，你知道我们的文明有多长？5000年。麦卡锡震惊地望了望欧阳云逸，相对于5000年的历史文化，他们200年的经历不过是昙花一现。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国的四大发明？欧阳云逸问麦卡锡。就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没有我们老祖宗的这些发明，你们哪儿来的飞机大炮？怎么会从你们的美国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地方？麦卡锡对此一无所知，也搞不懂戴眼镜的欧阳云逸所说的这些东西对于他们前来维护美国的民主和利益有什么关系。麦卡锡没有回答欧阳云逸的问话。欧阳云逸晓得眼前的这个陆战队的副连长不可能理解他的问题，但是他要让这个美国人晓得一些道理，晓得他们应当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欧阳云逸对麦卡锡说，尽管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让你们美国人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你们喝你们的咖啡，我们喝我们的茶，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你们美国人喝咖啡呢？ 麦卡锡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抱歉长官，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我想我理解不了灿烂的中国文明。欧阳云逸也笑了，他对麦卡锡说，没有关系的，中国的文明博大精深，你理解不了也是正常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咖啡给你们，不过我想我们会尽量为你们提供方便。感谢长官，非常感谢，麦卡锡真诚地说道。欧阳云逸离开了，他戴着天蓝色毛线手套的手臂一甩一甩的，在麦卡锡的目光中气宇不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萧家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你累了吗？每个人的精力也都是有限的，那些你认为重要的事情才是真的值得你花心思在上面的，而那些生活当中不值得你花心思花精力花情绪的，我觉得你最好慢慢地把他们请出你的人生。别让那些错误不重要的事情占据你的人生，比如说让你不开心，让你不进步，阻碍你获得你自己想要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地刷新自己，认识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二十六号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六六一二三四五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六八六二零九三六八六二零九四，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没有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希望他快点走吧，这是不是算一种逃避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反倒是错过了一个你可以自己认识自己的好的机会。我们的情绪一天天的来来去去的太多太多了，有一些重要的情绪需要我们去辨认它，去认识它，谁也替代不了你自己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才是独一无二的。

0: 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橘子海这一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送上的歌曲，这是他们创作在2014年夏天的歌曲，歌名叫做梵高曾经对我说。

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严格说起来不是歌手唱的，它应该是一位演员唱的，并且呢是在一部电影当中出现的。请出的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导演专业的演员任素汐，他这个身份真的很复杂，但是他唱的这首歌真真实实的说服了我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热。

0: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表现比较独立的女性，那么一定身旁有人给你推荐过艾怡良的歌，因为跟你的气质会比较符合一点。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这一首 Forever Young 来自于艾怡良，只不过呢因为有了不同的创作人的加入，所以呢里面那一些稍微锋利的情感态度在这里面变得更加柔软。为什么？因为请来的不仅仅是陈建奇，还有在很多电影当中用钢琴声以及管弦乐感动了很多人的罗恩尼，让我们听到了艾怡良的另外一面。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两位，他们两个呢是两个男生，他们在给自己的组合取名的时候呢，完全是因为孟庭苇的一首歌，所以呢把名字定成了好妹妹乐队。哎，也是因为这个名字和他们自己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让很多人注意到了他们，而也是因为他们的歌路啊比较积极向上，然后呢热情开朗，所以还有人夸他们说是21世纪不可多得的大龄文艺青年。当你听完这段介绍，应该知道他们俩有多搞笑了。请出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我在未来等你》。
1: 课堂上，老师说学习。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听到的这支乐队，他们叫做美秀集团，这个名字乍一听很怪，但是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着独一无二的宝藏魅力。这是一支来自于宝岛台湾嘉义的乐团，除了主唱之外，吉他手修齐、键盘手冠佑、鼓手钟齐、贝斯手廷文正式成团在2016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整体的概念呢，用自制乐器作为核心，把实验的声响融入了乐队编制。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歌曲，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跟你熟悉的另外一首歌非常的像，歌名还是会寂寞。

我是刘曼。自从歌手的综艺节目之后，很多人对于吴青峰的乐坛地位也越来越肯定了。但是不管名气多大，吴青峰在捕捉灵感这个事情上面和很多哪怕是刚刚出道的音乐人也是一样的。他会随身带一个本子，把所有灵感啊像写日记一样随时随地的记录下来，不管是句子还是旋律都一样。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太空人》，巧了，他就是在飞机上记下来的。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马上听到的这一支组合，他们的名字你只要听一遍你就会记住，他们叫做鸭打鹅，这首歌名叫做无论到哪儿去。

在很多短视频的平台，你都能够透过那些现场的演唱来看到张韶涵的爆发力。从欧若拉、隐形的翅膀到引路的风筝，张韶涵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一大段路。这段路或长或短，但是一定跟成长有关。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引路的风筝，应该是出自于张韶涵最为个性和独特的一次音乐尝试。在编曲的方面，用了大量的电子声效和弦乐来叠加来搭配，有一种浓烈的戏剧张力。混音这个方面呢，更加是金光璀璨。为什么这么说？请到了六次拿到过格莱美奖的混音大师 Richard 来帮助他操刀，从里到外都是惊喜。听到来自于张韶涵《引路的风筝》。

0: 咱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8: 对。
7: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8: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这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

0: 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1: 巫术故里，
0: 对，我一直就
1: 音译，
0: 哎，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1: 他那
0: 可能是一大诗人吧，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它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稍微慢一点，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1: 巫术故里，
0: 哎，巫术故里，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
1: 嗯，
0: 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
1: 嗯，
0: 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的，这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
1: 嗯，
0: 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1: 战争呢，
0: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1: 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也听说过这个这个故里哈，它算冰川吗？
0: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
1: 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巫术故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0: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巫术故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的多了。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

0: 1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下上来的嘛，那边的雪山就很远。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所以呢，就是呢，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反正一看，哟，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就在它隔壁。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12: 格鲁吉亚境内。
11: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12: 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11: 没错
12: 啊，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它的旅游旺季。
11: 我最近这个一

0: 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三四个朋友，就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1: 陆陆续续都去了。
0: 嗯，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2: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0: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2: 嗯，
0: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2: 就没事就在街上，
0: 反正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
2: 嗯、
0: 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2: 那儿去了，
0: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儿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2: 纯逛，
0: 哎，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2: 哪儿哪儿必须报到，
0: 哎，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哎，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七八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起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九十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九十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七八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2: 对
0: ,City Walk。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接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这个城墙吧，就是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哎，就是他们是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就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2: 依山就是嘛。
0: 哎，对，所以那个就是，哎，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上去，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串，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哎，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哎，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就是也是他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2: 走第二次了，
0: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
2: 我的天哪，厉害！
0: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2: 对对对，
0: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一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 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水。

0: 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进入今天的乐活新闻资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分享今天乐活新闻简讯。随着8月22号楚超第14轮赛事的结束，楚超积分榜刷新。目前，武汉华工科技队11胜1平0负，赛12场积34分，暂列第一。黄石梅尔雅队9胜5平0负，赛14场积32分，位居第二。宜昌东阳光队9胜3平1负，赛13场积30分，排名第三。今年上半年，宜昌市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同比增长5.11%以上。以鲟鱼鱼子酱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清江鱼精深加工，正成为拉动水产品加工增长的重要引擎。浙江市百里洲镇拥有沙梨种植面积3.6万亩，总产量达4万吨，年均可为梨农带来超过4亿元的种植收入。14-5期间，浙江市镇两级区分投资额度，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共完成了村级冷鲜库建设项目，招采呢20个，成交总额787万元。全镇20个村梯次完成政采项目建设之后，共计形成冷库冷鲜的总库容20342立方米。在良好政策的扶持下，我市商品有机肥生产企业数量迅速增长。截至目前，全市有登记注册商品有机肥企业60多家，有机肥年产能近200万吨，年产量稳定在80万吨以上。除了本地年消化30万吨左右，其余的销往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6万公里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即316、即318、即348、即351、即209等5条国道湖北段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湖北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两步走的目标，到2027年生态环境。

当然，同时为专家学者开展老龄工作的相关研究提供权威的数据支撑，并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银发经济、拓展养老产业提供决策参考。那7年的积累，这份年度数据底座已经成为观察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窗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透视分享一下。首先是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快，多领域的保障协同推进。公报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3亿2338万，占总人口的23%；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5.9%。老年人口抚养比例升到了23.1%，人均寿命达到了，就是预期寿命啊，达到了79.25岁。老年人口的总量较上年末增加了1307万，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我国的老龄事业的顶层设计持续加力。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将失能老年人的照护作为了民生的攻坚重点。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相关的法律，明确在村居委会设立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为基层老龄工作筑牢了平台载体。2025年，国家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的问题，基本构建起了全方位全层次的老龄治理体系。那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保障能力是稳步增强。截止到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亿7591万，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规模也达到了4.2万亿元，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1452亿，多层次养老保障格局加快形成。除此之外呢，老年健康服务持续扩面提质。2025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获得健康管理服务的65周岁以上老年人约有1.46亿，全国设有老年医学科的2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占比超过90%，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超过了85%，老年健康服务的可能性和便利性显著提升。再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加快建制，城乡3级服务网络的建设是初见成效。其实公报之中反映的特色呀、亮点和成效很多，其中长期护理保险从地方试点上升成为全国性的制度化安排是备受关注的。截至到2025年末，长期护理的参保人数达到了3.854亿，较上年增长是超过了60%，而享受待遇的人数呢是192.91万，定点服务机构超过1.3万家，护理服务人员约40.28万人。那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系的主任谢丽黎就分析，长期护理保险的加快建立，直接回应了失能老人照护费用偏高、保障缺位的民生难题。除此之外呢，养老服务结构啊也在持续的优化。2025年作为政策落地推进的关键一年，3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已经是初见成效了。再就是银发经济可以说是乘势而起，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多点突破。因为2025年是银发经济从政策倡导走向系统性落地的关键一年，那国家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标志着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被纳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主赛道，银发消费正从被动供养走向主动激活。
而老年宜居的环境建设也是持续的在推进，像2025年实施了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小区9000多个，加装电

梯 1.69 万步，在数字适老领域累计推动了3092家老年常用网站和 APP 完成适老化无障碍改造，还累计更新了 15.5 万辆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公交车。从家里的防滑扶手到家门外的公交地铁，再到指尖上的网站应用，老年友好社会正在物理空间和数字世界双向构建。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力度也在持续加大。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养老领域诈骗案件6847起，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老年人的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案件是6175件，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9万多件，解答法律咨询也是70多万人次。2026年继往开来，15/5是接续深耕。刚才说到这么多，7个年度的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是记录了中国老龄事业从体系搭建到体制增效的完整轨迹。那步入2026年，这个势头呢仍在延续，各项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深化。像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启动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出台关于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推动互助养老提面，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的文件。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填补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空白。面向15/5，老龄工作仍然需要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深耕。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所长陈功就指出，当前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了制度建设、服务扩容、质量提升和社会参与同步推进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应充分地发挥政府保障和市场主体作用，促进银发经济创新发展，拓展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空间，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持续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养老服务差距，让全体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加入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生就像考试一样，每一个问题都有正确答案，那我们会不会好过很多？可是如果人生每个问题都有标准答案，人生是不是也会变得无趣很多？其实人的一生每个阶段都会面临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给出答案。那作答的过程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注解的过程。到后来你可能会发现，人生的答案永远都藏在你的经历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读森毛写给年轻人的信。
5: 亲爱的朋友，这几天把书信做了分类，这一期不再单独回信，只想将部分相同的信件在这里做一个总答复，因为性质是一样的。许多青年朋友来的全是长信，心中愁烦、伤心、失望、愤怒的原因，都是因为视为挚爱的好友改

变了态度，或辜负了情谊，等等等等。这次我们谈的是友谊中发生的变化，而不是指爱情类的情感那一类书信。对于朋友这两个字，事实上定义很难下，它比不得天地君亲师那么明确而了然。因此所谓朋友，在认知和接受上都必然难免主观。我总认为朋友的相交最可贵的在于知心，最不可取的在于霸占或单方强求。西方有一句谚语说，朋友的可贵就在于自由，这句话是深得我心的。青年人交友出于一片热切之心，恨不得朝朝暮暮生死相共，这种出发点是可以欣赏并且了解的，因为人类常常觉得内心荒凉，期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而青年朋友许多心事羞于向父母启口，朋友便成为极为重要而急切的精神寄托，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心态。问题是，当人一旦忘记了距离的极重要和必须时，太过亲密的交往往往将朋友这一个随时可能改变的关系弄成复杂，甚而难堪。总结所有的来信，对于朋友的失望大半来自对方所言所行达不到自己对他所要求的标准，而我却认为朋友是不能要求的，一点也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古人一再地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实在是不错的。那就犹如住在小河边，每日起居中听见水中白鹅戏绿波，感到内心欢悦，但不必每一分钟都跑到门口去老看那条河，因为河总是在的。朋友的聚散离合往往与时间空间都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人的大环境改变了的时候，内心也是会有变化的。老友重逢，如果硬要对方承诺小学同窗时说的种种痴话，而以好朋友的身份向对方索取这份友情的承诺，在处事上便不免流于幼稚和天真，因为时空变了，怨不得他人无力。再来说大部分的来信，其中多多少少涉及友谊之后而产生的金钱关系。虽说好友有通财之意，但是急难时总是等对方首先提出愿意帮助，才叫不强人所难。如果情感真切而对方不能以金钱支柱，他人可能有本身的困难或者对金钱处理的态度，不能因为受拒而怪责，那是不够朋友。一个好朋友首先必须为对方设想，金钱之事能不接触是最体谅朋友的一种行为，除非生死大事实在走投无路可开口商借，但如这么小事或要朋友一同上会被拒，该怪责的当是自己，不是他人。也有来信中说，被朋友出卖了，一再告诫不可说给第三者听的秘密告诉了朋友，因而传扬开去使人窘迫。这是我们自己的识人不精，也是自己出卖了自己，这也愤怒不得，是让你忘了见人只说三分话这句谚语的真理呢。反过来说，不做见不得人的事，一生光明坦荡，哪来的秘密叫人给传了出去会受到难堪。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当然很少，如果实在是有又想倾诉，那就请静心看看对方是否值得信任，如果心存怀疑，便不要一时冲动脱口而出悔之不及。更有来信说，自己对待朋友出自一片真心，想不到对方并未以真心回报，因而十分痛苦，甚至痛骂朋友狼心狗肺等等。这些来信中想不到三个字用的最多，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都没有想到。他人不是自己，我们要精准地控制自己都难，更何况控制另一个人。

也有一些优柔寡断性格的来信，说明自己正在与一群朋友同流合污，又下不了决心脱离那个圈子，请问三毛又怎么办？我说就这么办，跳出那条污水河，比如壮士断腕，起初可能麻烦，事后想想幸亏下了决心，不然失足千古是不得一再拖延的。一个影响不好的人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敌人，当然也不必去跟敌人对打，36计走为上策，快走快走，迟了来不及了。更有来信说，对于某个死缠烂打的朋友实在极不欣赏，苦于情面或者是怜悯不忍深聚，因而感觉感受束缚，又不能告诉对方，怕对方受伤，这种处理实在是小看了他人，高抬了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人在本身体内自有韧性与生命力，不会因为朋友疏远而去跳河，了不得十分悲伤，但时间久了也是会过去的。我们实在不必为对方想得太多，而低估了对方失友之后的再生，不会死的，请对方自己处理去吧。朋友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热热闹闹庆喜事，花好月更圆，朋友之最可贵，贵在雪中送炭，不必对方开口，积极自动相助。朋友中之极品便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淡不扑鼻，缓缓飘来，细水长流，所谓知心也，知心朋友偶尔轻谈一次，没有要求，没有利害，没有得失，没有是非口舌，相聚只为随缘，如同柳絮春风，偶尔漫天飞舞，偶尔寒日飘零，这个偶尔便是永恒的某种境界，又何必再求拔刀相助，也不必两肋插刀，更不谈死生相共，都不必了，这才叫朋友。话说回来，朋友到了某种地步也是有恩有情的，那便不叫朋友，叫做情同手足。手足已入五伦之内，定义和付出当然又不同了。两性之间的朋友，万一一方有了婚姻，配偶不能了解这份友谊而生误会，那么只有顾及家庭幸福默默退出，不要深责。人间不得已的事情不止只有这一样，如果深爱朋友，必须以对方幸福为重，不再来往才叫快乐。男女之间以纯友情转化为爱情也未曾不可，相知又相爱，同组家庭，两全其美，不也很好，何必犹豫呢？其实天地可以称朋友，爱民为民的一国之君也是某种朋友，父母手足试试看也有可能一亲一友，老师学生之间也能够亦师亦友，这也是教学相长。如果能和自己做好朋友，这才最是自由。这种朋友可进可出，若即若离，可爱可怨，可聚而不会散，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说了这么多，这封信实在不算是答复，只是很愉快地写出了对朋友的观点而已。谢谢各位来信给我的灵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三毛的《说朋道友》，选自《谈心艺术》。这是一本收录了三毛跟读者书信往来的小集子。那给他来信的多是一些年轻人，向他述说自己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烦恼，向他来寻找答案和慰藉。三毛的回信语气非常的温暖，言语也很浅白，道理和心思讲得很通透。对于正值豆蔻年华的年轻人，读一读这本小书，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慰藉和启发。在与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刚好有困惑，那希望我们分享的三毛的这篇作品能够帮你找到答案。其实关于友情，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掏心掏肺的对一个人好，却没有能够换来同等的回应，把秘密交付出去，却成为了别人口中的谈资。走着走着，曾经无话不谈的人忽然就无话可说了。这些时刻是痛的，是让人怀疑自己的。但是三毛在这封信里，他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责怪任何一方，而是温柔地提醒我们，朋友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不能要求他们按照你的剧本活着。距离、分寸、不苛求，这些看似疏离的词，恰恰是友情得以长久的根基。他甚至说，如果能和自己做好朋友，才是最自由的。那这句话细细想来，意味深长，因为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能够与自己的孤独和解，那么你对他人的期待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了。到那个时候，友情反而都会变得很轻盈而自在。三毛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作家，那在他开始创作之初也是很迷茫的。最早呢，他的父母为他安排的是学习油画，但是呢，好像他对油画的兴趣并不是很大。教他画画的顾福生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是却发现三毛自小就喜欢看书，于是呢，鼓励他在文学的领域发展，帮助他找到自己的方向。后来，三毛逐渐打开了自我封闭的心态，用写作改变了一生。他的作品也给很多人看到了人生的可能性。你知道吗？其实三毛曾经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封闭的时期，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七年不愿意踏出家门。那七年里，是书籍陪伴他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他在文字里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在文字里慢慢重建了对自己的信心。所以，他后来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通透。他知道黑暗是什么样子，也知道光是从哪里照进来。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写给年轻人的回信才会变得格外动人。因为那些不是纸上谈兵的道理，而是他用生命体验熬出来的药，苦过但有效。所以你看，不管什么年代，书籍都是我们一生的朋友，他们沉默的陪伴，慷慨的给予，不索取，不背叛。就像三毛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最好的朋友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但不扑鼻，细水长流。 我想一本好书其实也是如此，它不会时刻提醒你它的存在，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它总是在那里，在你触手可及的书架上，也在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里。有时候我们会想啊，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依然还在读三毛？明明他写的这些文字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大概是因为人心深处的困惑和渴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每一代年轻人都要在友情里跌跌撞撞，都要在孤独中寻找依靠，都要在受伤之后学会保护自己的柔软。而三毛的文字就像一位穿越时光的老友，伸出手来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没关系，我懂。这种跨越时间的懂得，大概就是阅读最迷人的地方。你翻开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段与你同频的心跳，一段素未谋面的却深知你深的灵魂。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拿起书的那一刻，你就拥有了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朋友。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他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

喜欢氛围感香氛洗护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要为大家推荐一款欧舒丹的白色薰衣草的套装，也就是赵露思同款的香氛礼盒，自用氛围感拉满，包括了有250毫升的沐浴露、250毫升的润肤乳、30毫升的护手霜，当然礼物也很有质感。不同于常见薰衣草，白色的薰衣草呢，香气清浅柔和，仿佛漫步于普罗旺斯的花海，自带松弛氛围感。结束了忙碌的一天，晚间居家沐浴，氤氲的香气铺满了浴室，卸下整日的疲惫。周末居家休憩，整套使用，在家也能够拥有惬意的香氛体验。出门聚会、约会之前使用，身上萦绕着淡淡的自然香气，氛围感也悄悄拉满。小巧的护手霜也方便随身收纳，通勤上班外出出行，抬手之间就能够萦绕着温柔的香气。那整套的礼盒颜值雅致，节日送礼、生日赠友，还有闺蜜的伴手礼都非常的合适。沐浴露呢，可以带来绵密的沐浴体验，润肤乳上手很好推开，护手霜上手轻薄，而且日常的随身补涂非常的方便。整套的活动价是288元，对比同类的香氛的护理礼盒，拥有不错的入手门槛，适合偏爱清新柔和香调、喜欢追求居家仪式感，或者是正在挑选礼品的朋友，日常可以成套的搭配使用。沐浴之后呢，涂抹润肤乳，出门随时补涂护手霜，让淡雅的香气伴随自己一整天。所以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赠与亲友，都是不错的选择。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可以先点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搜索欧舒丹就可以下单咯。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亚文聚焦将播出，一线碳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2704辆商品车从宜昌乘专列出海。画红线治乱象，停车管理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新教材正在派送中，保证宜昌400,000学生开学准时收到。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官方解答来了。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宜昌的干净藏在每个市民举手之间。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虽然立秋已过，但气温依旧不减。今年入夏以来，冰块成了硬通货。从制冰厂产出的工业冰、生鲜保鲜冰，到商场场馆的人造冰面、便利店的冰镇饮品，不同品类的冰块融入了不同的消费图景。今天我们就用一块冰的视角来解读高温之下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
7: 我是一块冰，入伏之后，宜昌气温频频冲破39摄氏度，这下我可有了用武之地。上午9点，室外热浪滚滚，我和成千上万个同伴静静待在-18摄氏度的冰库之中。库门外送冰货车早已排起长队，我们头流冰的手机响个不停，全是催促我们尽快出发的。很快我被装上货车，这一车近100块冰块，目的地是宜昌纺机的生产车间，
8: 要3吨，大概将近100块，合作很多年的，每年夏天都会要，温度达到35度以上都会要。
7: 货车载着我们奔赴厂区，车间里机器轰鸣，热浪裹挟着设备的热气扑面而来。为了抢订单，大家忙得脚不沾地，我们可受欢迎了。
9: 就是给工人冰水，因为里面温度很高嘛。
7: 除了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同伴被送往各个工厂车间、建筑工地，为一线工人生产设备和重点工程混凝土降温。我们刚出门，又有一批新的同伴正在制冰线上慢慢成型。奔赴厂房的我们是生产一线的降温剂，而他们可能会奔赴生鲜市场，成为果蔬鱼虾离不开的保鲜剂。在东湖海鲜市场，碎冰机嗡嗡转动，不少同伴被送入机器，碎裂成细碎冰碴，层层铺洒在鲜活鱼虾之上。小林海鲜是市场里用冰量最大的商户，每天要用掉30块冰，还专门设置小型冷库存放我们。整个海鲜市场日均消耗冰块50块，用冰量上涨也代表着市场生意愈发红火。
9: 海鲜按道理，我们的旺季就是在这个夏天，5月份到10月份，沿河就夏天的时候会增加20%。
7: 在三峡物流园，来自千里之外宁夏的芹菜正在卸货，一块块冰和蔬菜交错码放，紧紧包裹着长途运输的鲜菜。
10: 芹菜基本上1年4季都要，就用冰压过来才不会坏。我们装列车不能芹菜，不能冰。
7: 今年上。

0: 半年，已超20家重点物流园区，实现货物吞吐量 674.57 万吨，环比增长 5.99%。 我们的用量越多，也就代表老百姓的菜篮子越丰富。辗转工厂、市场、物流园，我们守护着城市运转的温度底线。走出生产流通领域，我们还拥有了新的身份，大家的情绪冰。位于国贸大厦九楼的800平方米真冰厂，可是一片清凉天地。小朋友们踩着冰鞋，手舞足蹈，转圈嬉戏。
1: 我们差不多来了有3-4回了吧，
2: 对，我觉得比较凉快嘛，这最主要的。再就是他自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想学这个运动的同时，然后又很凉快，就这样子，就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适合。
0: 在这里，我可算长了见识。7月中旬，这里大变样，整体客流增长77.8%，车流增长69.2%，我们更受宠爱了。当然，不光能用能玩，我们的亲戚食用冰还能清爽您的味蕾。在城市便利店，他们被分装成冰杯，摆在冰柜最显眼处。上班族偏爱带上我们，搭配咖啡、酒水、自制饮品。
1: 就是我们这上面放满的情况下，这个下面大概还要倒个1箱到2箱，大概30个左右。
3: 为什么要铺那么多嘞？
1: 卖得快，早上喝咖啡的人比较多，都用的是冰杯。
3: 哦，一天卖这玩意儿卖多少？
1: 这个一天的话，起码得要差不多得有快100了。
0: 对于不少上班族而言，我们的价值早已不局限于单纯解暑。人们拿我搭配咖啡、酒水随心调配，我们也承载起一份轻松惬意的生活态度，成为高温日子里独有的小确幸。我们不同用途的冰，走过工厂车间、建筑工地，辗转物流园、海鲜市场，落脚商场、冰场、便利店、冰柜，一场清凉旅途，照见宜昌夏日满满的消费活力。小小一块冰，既是高温之下实实在在的民生刚需，也是夏日经济蓬勃向上的生动注脚。

0: 近日，满载290辆宜昌造汽车的 JSQ 型双层运输专列从宜昌东货场鸣笛启程，开往江苏太仓港，之后通过海轮转运出口至北美市场。这是今年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铁路物流中心宜昌营业部开行的第61列汽车货运专列。作为湖北省重点汽车制造基地，湖北宜昌汇聚了许多知名车企，出口版图已拓展至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地区。随着海外订单持续攀升，传统的公路短驳加港口集港模式在运输旺季面临公路运力紧张、车辆滞损风险增加、船期衔接难度加大等挑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交付效率。为打通物流堵点，提升运输效率，该中心联合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走进广汽传祺汽车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为企业量身定制铁海联运一体化物流方案。凭借高效便捷的服务优势，该方案迅速获得企业认可，双方签订了淡旺季量价互保协议。为保障方案高效落地，该局集团公司开辟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流程跟进计划提报、车辆调配及装运发车，腾空货运场地为商品车提供更充裕的停放和装卸空间，建立一起一档动态跟踪机制，营销人员每周主动对接企业生产计划和出口订单，提前预判发运需求，确保运力精准投放。今年以来，该中心宜昌营业部累计发运商品车2704辆，同比增长 46.8%。 停车难、停车乱是不少城市的老大难问题。最近，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针对只售不租、私装地锁、擅自改变停车设施用途等市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清晰划定了管理边界和处罚标准。
1: 征求意见稿聚焦住宅区停车难题，明确住宅区的配建停车设施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尚未出售的车位，建设单位不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出租。
2: 由住房和城市更新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1: 针对私占车位的行为，征求意见稿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公共停车设施、道路停车泊位和其他城市公共区域设置地桩、地锁等障碍物。
2: 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强制执行，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1: 此外，配建的停车设施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违规者将按每个停车位每日1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一边是严管乱象，一边是挖钱增量。征求意见稿明确，老旧小区可利用业主共有道路或场地设置停车位，同时鼓励利用待建土地、空闲厂区、边角空地等闲置场所设置临时停车设施，鼓励建设停车楼等集约化停车设施，在停车资源紧张区域设置限时停车泊位，进一步盘活城市沉睡空间。目前，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市民可通过指定渠道提交意见和建议，相关部门在审议修改后将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公布施行。
0: 新学期开学在即，教材配送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段。在宜昌市新华师书店仓储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抢抓开学前的关键节点进行教材配发，确保全市40多万名学生开学时都能拿到新课本。8月21号上午，在宜昌市新华书店仓储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正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配发工作。今年秋季学期，全市教材配送总量约为360万册，覆盖380余所学校的40余万名学生。新学期教材发行时间紧，任务量大，覆盖面广。记者在现场看到，所有教材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分类入库，3个仓库内，工作人员按照各个学校征订数量逐一清点核对，对教材进行分拣和打包。 目前教材教辅已全面到货，门店将同步上架。针对城区学校集中、镇村学校点位分散的实际情况，书店科学优化配送方案，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实行分片区、分时段错峰配送，确保秋季学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八月二十号晚，宜昌市救助管理站联合公安部门在城区开展夏季送清凉、夜间街面集中搜救行动，为街头临时遇困群众送去清凉物资。
3: 在五家岗区太平桥下，救助人员发现两处临时遇困人员的生活痕迹，在附近搜寻未发现临时遇困人员，为更好帮助他们安然度夏，救助人员留下了毛巾、衣服、方便面等救助物资和救助引导卡。
4: 后续我们会联合万达社区对此处地点进行进一步的巡查，及时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3: 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自今年6月19号启动以来，市救助管理站重点加大对车站、码头、涵洞、立交桥底、废弃建筑物内、背街小巷等临时遇困群众蜗居地的巡查力度，并联动公安、城管、环卫等部门巡查。截至目前，已救助临时遇困群众600多人次。
4: 我们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将一直持续到十月中旬。广大市民朋友，如果发现有需要救助的临时遇困群众，请大家拨打0717-630-1519救助热线，让有困难的群众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0: 二十四节气行至处暑，天地间暑气渐收，但未散尽，体感反而燥热更甚。在长夏与秋燥交织的节点，很多人的养生方式啊，却还停留在盛夏，那就是空调不停，冷饮不断。不过在中医专家看来，这种生活方式有违中医的养生之道，抑制寒湿伏邪，累及秋冬。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专家的视角来解锁处暑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5: 老话说啊，处暑初暑，凉秋之意。可是这35-36度的天啊，依然是燥热难耐。你是不是也一手拿着冰棍降温，26度的空调呼呼吹个不停？这些啊，都是处暑的错误打开方式。你今天贪的

0: 每一口粮，身体都在悄悄地给秋冬记账，这笔账可不便宜。不信你听专家怎么说。
1: 先要纠正一个概念，处暑啊，它不是出暑，处是停止意思，就是暑气到此而止。但是天气不会马上转凉，原因很简单，天地间的暑气集聚到了最高点，它慢慢散开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体感反而觉得比盛夏更燥热，这就是传说中的秋老虎发威了。在中医里面，四季除了春夏秋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长夏，是在立秋到处暑这个时间段。中医里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长夏养的就是脾胃，最需要固护和养胃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
2: 那其实现在的矛盾啊，就在这里，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了长夏生湿养脾准备秋收的这样一个节奏，但其实我们还是在凭着直觉用夏天的方式，比如说吹空调不出汗，喝冷饮吃冰棍，你用这样的方式来降温降暑，那其实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现在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的大学路门前，各位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昌大桥，现在通行压力非常大，从西坝上桥之后，整个一直延伸到广电中心的门前，上行全线滞留。另外今天晚上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整个夜明珠路要往沿江大道的方向现在压力非常大啊，能够看到在接近沿江大道，就在十字岭路上面，现在滞留的队伍呢是经过葛洲坝转盘还有葛洲坝实验小学，一直排过了镇静山，快要排到了望州港，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呢，在桥湖二路的夜明珠路，桥湖二路的这个十字岭路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啊。城东大道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出城方向啊。现在出城方向的港窑路三院这边，现在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另外一个出城的东风路路口，现在队尾是排过了山河园路。再就是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现在全线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发展大道这边，首先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车辆缓行，队尾排过了珠海路，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大厦的门前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峡州大道的西凉二路交叉路口一家居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总体来说呢，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其实伴随着整个周末过去的一些这个高中生的开学，包括有一些开始已经陆陆续续返校了，你会发现明显的从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开始，很多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的路段，一些进出城的路段的压力会来得比较早，拥堵的情况呢相对于已经过去这个暑假呢可能会更加的提前一些。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因为从下个周开始陆陆续续的逐渐的又开始学习的生活开始步入到正轨当中了，那么家长们早高峰送孩子在学校周边的路段，晚高峰接孩子在学校周边的门前，可能通行压力呢又会回到之前的这个状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就算
6: 打好提前量吧，
4: 要适应一下了、要适应一下了啊。今天回家路上其实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坐火车吃美食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坐火车和吃美食很多人会觉得是两者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为什么？因为火车它其实代表着是一段旅程，那么如果你抛开那种你在火车本身就是一个旅程的这个线路，而是单纯的只把它当成一个通行工具的话，可能你吃起来对于吃这个上面就不会刻意的去特别在意它啊。比如说我只是为了填饱一个肚子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比如说你像暑假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坐了那种到西藏的车、坐了六七天那种车、
6: 坐六七天
4: 就是那种绿皮车，坐好长时间，就整个
6: 是从海南到西藏吗？
4: 到新疆，反正就是我也忘了那趟车，真的路途很长。它其实慢慢的就可以把整个火车上，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自驾的旅程的一个过程，只不过交通工具由自驾的汽车变成了火车。因为你每行驶到一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你拉开窗帘看到的外面的景象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中间经停了一个城市，一座车站之后呢，你下车你会感受到非常非常具有这个当地特色的，
6: 对，每个城市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4: 这就是风景在路上。
6: 对
4: 啊，
6: 在坐那种短途车的时候，哪怕就是

0: 是五六个小时，有一些站点它停靠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1: 啊、
0: 我也会选择下车，然后到站台去，呼吸一下，当地的空气。
1: 然后我其实也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我会拿手机拍照，因为大家都知道手机拍照之后呢，上面你的照片属性里面会有一个位置，就是在哪拍的。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不会去，但是你火车路过到这里，你顺手一拍，在这座城市里面起码就留下了你的记录下来的一个瞬间在里面。也谁说坐火车吃东西就一定不能精致的，哎呦呦不同意哈。哎呦呦，你看烤培根，
0: 等会儿我看看，
1: 烤培根、糯米蛋，
0: 哇塞！
1: 啊，他还有，
0: 这都是在家里面做好了带着的吗？
1: 啊，同事们还准备了凉菜、卤菜、馒头、西点水果，七个小时的车程把我们都吃撑了。还是得有人多一点。
0: 那也不一定，得也分人，
1: 分人啊。
0: 对，
1: 人多一点。
0: 你要像咱要如果一起出行，肯定也不会整得那么精致。
1: 对
0: 对，最多带点瓜子、花生、辣条
1: 就可以了，零食嘛。
0: 对，
1: 对吧？
0: 既说了，一上到西安，西安到乌鲁木齐，一个星期都在火车上。我原来是感受过的。
1: 对，就这种。我那朋友做的就是这种。然后还有早些时候呢，在 Z 他说了呢，这样的15到25的吃过几次，就是这种简易的，类似于在外面吃的这种盒饭。但我实话实讲啊，我不知道是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吧，我真的觉得往北面走，往北方走，东北的那个盒饭。真好吃啊，东北的盒饭真好吃，它不是用的，不像现在的这种大家打开之后像是那种工作餐一样的菜呀、饭，它还以前的那种都是白色的那种可降解的饭盒，一盒饭一盒菜放在那里，
0: 那菜呢都是混在一起的，
1: 分开的，一盒饭一盒菜分开的，
0: 哦，
1: 就是那种，
0: 然后那个菜也是装菜的盒子也是分隔的，
1: 不分隔
0: 、
1: 就是、
0: 吗，
1: 就是人手动分隔，哎，这面，然后这个菜放在
0: 啊，明白了、
1: 啊，这个菜你往这边挤一挤、啊，
0: 左一挤挤，然后第二格、第三个、第四坨，
1: 对对，
0: 一坨又一坨，
1: 对，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挺多啊。
0: 再来看啊，
1: 马卡巴卡问我还没有吃过火车上的自助餐，多少钱一个人？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不是所有的，现在只是试点，
0: 试运行阶段。
1: 对，济南往返深圳的 K1284、1283次。早餐25，午餐和晚餐是45。现炒的，没有预制菜。
0: 对，
1: 然
0: 后还有朋友说，记忆里的火车的味道呢，就是泡面，各种各样的泡面，一到饭点儿，整个车厢呢都是泡面香。
1: 然后这个美景想逛逛，说快餐面居多啊。但我说实话，其实真的，火车上面难道就不能够慢慢的欣赏风景，同时把它变得更加的有意义一些吗？你有没有看到深江水沈老师所发的这段？他说的，我觉得就是他看了这段文字之后，我当时就想到一首歌，就是《从前慢》，就是那种感觉的状态。他说，今天朋友们在谈茶叶蛋，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出远门坐火车。他说家里呢总会提前卤好茶叶蛋，带上坐在火车上慢慢的剥，满口生香，慢慢的期待远方，也慢慢的想家。他说在交通工具上呢，我对火车一直怀着特殊的情感，特别是以前那种慢腾腾的绿皮火车。一般情况下只要有火车坐，我绝对不会乘汽车，假如没有时间的限制，我也不愿意选择飞机，只有火车才算得上是完全的交通工具，能够提供丰富的选择权。你可以躺着站着，也可以走来走去啊，你也可以喧哗，甚至你也可以打牌唱歌，每到一站还能到车窗外面去看一看风景啊，甚至临时会改变路线，这些自由呢都被其他交通工具所扼杀了。毋庸置疑，飞机比火车要感觉要快多了啊，但是还是坐火车会有感觉一些啊。说了很多，他说火车感觉给他的是自由，就是吃的自由，把它当成一个移动的餐厅尽情的享用，
0: 确实
1: 是吧。
0: 确
1: 实坐火车怎么讲呢，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举个再来举一个例子吧，就昨天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有朋友从福建过来的，特别搞笑，
0: 吃得惯吗？
1: 不是重点不是吃饭的问题，重点是坐火车嘛。他坐火车回来，他早上起来太早了，9个小时从福建到宜昌，结果快到的时候，他说到武汉算了，我打个盹吧。一睁眼，车到恩施了，
0: 看看
1: 恩施再坐回来，
0: 零万里多坐了好几个小时。
1: 但其实说实话呀，这就是坐火车所能给他带来的。你坐飞机就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坐汽车的话呢，其实也不太会有这种感觉。只有坐火车，你 坐过了怎么办？我从恩施我真的再买个票临时再坐回来。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坐火车坐过站的这种经验
0: 啊，那太多了，
1: 真的。
0: 对，前一段时间大家还在群里面讨论的啊，
1: 但
0: 当然还是希望大家
1: 都别耽误
0: 上个闹钟啊，都别耽误，
1: 都别耽误啊。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下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首先了解一下，在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啊，后边的通行压力虽然有缓解，但是继续往下方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相反的方向，过江的智利商大桥从上一个时间段西坝上桥的引桥处滞留到广电中心门前，这个通行压力有增无减，各位耐心等候。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长流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云体路的路口处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就是从西岭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夜明珠高架这个方向呢，在云体路的路口处也有滞留。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整个夜明珠路往沿江大道方向从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一直上升的趋势啊。现在沿江大道路口，现在夜明珠高架夜明珠路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排过了黄河路，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现在整个夜明珠高架要往沿江大道的方向通行压力非常大。同样受到这个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十字岭

0: 路、沿江大道方向经过十字顶路要往桥湖二路和东山大道以及夜明珠路方向行驶，现在这个路段上面也是全线滞留的。另外东山大道的夜明珠路路口就是右转车道这个位置，现在同样滞留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我们再来把目光关注到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首先了解到的是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相反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城东大道这边三医院港窑路十字路口出城方向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以及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就是三峡大道要往大连路的方向在南波路这个门前啊，现在桥面上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环形。最后了解发展大道，此刻的发展大道在进城方向的汕头路以及出城方向的北海路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应该来说呢，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候，请谨慎慢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各位可能行驶在有些路段上的时候会觉得今天晚上的通行压力格外大，包括有朋友反馈到夜明珠高架现在滞留拥堵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黄河路了，所以今天晚上往沿江大道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呢，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呢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除了互帮互助之外呢，如果您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比如说听到一些什么消息，可以第一时间的问到我们。特别是因为听节目的有一些各行各业的老板们，比如说您是如果在宜昌经营了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那这个好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给你了。如果你还在为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而烦恼的话，那么三峡畜牧产业。

0: 真的，所以确实你说，哎呀，这个受到这个通缉压力的影响，现在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在整个东山大道要往夜明珠路的方向，以及乔湖二路要往十字岭路的方向，沿江大道往十字岭路的方向，这几条路段上面现在都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 西岭二路这边，首先西岭二路快速路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口，而过江的志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要往上行的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 其他路段方面，在沿江大道这边，沿江大道的万达广场商圈啊，在沿江大道万达路路口的双向，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在城东大道的进出城方面，东风路路口现在双向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那么出城呢，在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三峡环球港的门前，以及进城方向的新华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新华广场的门前，也都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 其他路段，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大连路港窑路路口，这个路段上面的通行压力不小，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需要再次听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整个夜明珠高架、夜明珠路要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整个几个路段与之相连，甚至包括华强商业中心的长流路、华强商业中心，夜明珠路、夜明珠高架要往西连二路的整体通行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持续和您来关注。那么这个时间段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FM 1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FM 105.9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3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2026年11月30号之前啊，一定要记得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带回家。当然了，前提你必须得办理指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并且呢是这个首次来办理的新客户才有机会。有哪些卡种参加？记得啊，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它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参加方式当然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每位新客户是限领1份礼品啊。这个野营车。

0: 今年是一共为大家准备到的60000份，现在送的是越来越数量越来越少了，所剩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动作快起来了啊！
1: 是的，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你的户外新生活。各位可以活动详情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0: 是这个倒计时开学的日子，真是一天一天临近了。每到开学前夕呢，其实有一部分的孩子会出现类似的不适的症状。比如说熬夜 懒觉，作业昼夜颠倒，作息昼夜颠倒，还有堆积的暑假作业无从下手，一提开学就烦躁低落，甚至出现心慌、失眠、食欲不振等问题。这问题其实
1: 开学综合征嘛，
0: 对于刚刚休完假的我们也是一样。放假只要是放假回来都是一样的哈，这种典型的症状呢，让不少的学生和家长也陷入到了一定的焦虑。那么如何帮助孩子摆脱假期松弛状态，缓解返校焦虑，平衡衔接校园学校生活呢？武汉市武东医院儿少心理科主任陈婷婷就介绍，她说暑假时间呢，孩子们脱离这种学校的规律和作息的紧张学习节奏，身心呢是处在这种非常松弛的状态，而新学期就意味着作息收紧啊，
1: 那是
0: 是吧？学习压力回归，课堂纪律约束，校园社交重启，生活模式的骤然切换，很容易让学生产生一些不太适应的感觉，会偶尔有一些出现焦虑啊、抵触等情绪，他这是非常正常的身心适应的一个反应，家长也无需过度的紧张啊。其实针对孩子的这种开学焦虑的情绪呢，陈主任建议说，首先啊，孩子们要学会接纳自身的情绪，没有必要去压抑、否定自己的焦虑和抵触啊。同时呢，多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暗示，主动告诉自己，我可以慢慢的适应新学期，循序渐进就能做好收心调整。给自己画饼。
1: 也不是，你
0: 调整自己嘛，暗示嘛。
1: 这个开学综合征，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些，可能比较低龄段的孩子，对吧？低龄段的孩子，因为高龄段的孩子他已经逐渐就适应了，
0: 对，他也试着调整好了。
1: 所以你看，其实家长就不需要太过度的紧张。
0: 为此呢，武汉市武东医院儿少心理科的心理治疗师魏新杰魏主任魏老师也说到，他说。克服开学的综合征啊，平稳完成收心过渡，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发力，同步来调整。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孩子要收心，家长也要收心的，要从作息啊、学习啊、心态啊、情绪等多个维度来循序渐进的适配，拒绝这种断崖式的收心啊。昨天还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玩耍，今天告诉不行了，都给我收起来，要开学了，不行。可以通过四种方法来调整。第一个，重置作息节律，告别假期紊乱的状态，逐步的慢慢的提前入睡啊，还有就是起床时间啊等等，每日保证充足的睡眠，也贴合校园作息的标准规律，三餐饮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拆分学习的目标啊，循序渐进的来攻克学业的难题，合理的来分配一下你的时间，简单预习新学期的基础知识点，包括翻阅教材目录，让大脑提前进入一个学习预热的一个状态。再就是第三的，主动来倾诉解压，你可以搭建起一个情绪支持的渠道，那么孩子们可以主动的向学生啊，向父母啊和同学啊老师啊来倾诉内心的烦恼和不安。其实有的时候很希望能够听到孩子来去诉说这些东西啊，倾听他们的心声，然后家长呢也要包容孩子的负面情绪，多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不要，
1: 你先能够自己做到好不好？
0: 我呀，
1: 对自己先能做到。你先说服自己，
0: 我争取吧。
1: 是啊。第四个就是掌握放松的技巧，快速的舒缓紧张的情绪，通过腹式深呼吸、短时冥想、渐进性的肌肉放松等方式来舒缓身心，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就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们现在通过整理书包，然后添置新文具，规划新学期，这最重要的啊，规划新学期的小目标，这样一些有仪式感的小事儿，对新学期呢建立期待，淡化抵触的心理。
0: 简单来说就是要给孩子收心了，真的要开始慢慢的收心了，因为这个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即将开始一个全新的学期了啊。而且今天是这个昨天处暑过了之后今天就出伏了，其实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怎么讲呢，也是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一天吧。那其实

0: 刚刚也说到了，包括咱们节目前面提到了今天出伏，那出伏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注意的事项在里面的，包括很多养生的朋友们，首先第一个大家记得不要盲目的去跟风贴秋膘，很多人会觉得现在贴秋膘是不是为时尚早，但其实正儿八经的古人讲就是出伏了之后就已经慢慢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说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秋天，所以贴秋膘呢其实现在已经逐渐慢慢的开始了。
1: 我不听
0: 天天都在贴
1: 每时每刻都在贴
0: 因人而异啊。如果需要贴秋膘要以平补为主啊，优先选择白肉，比如说鸭肉、鱼肉、虾肉等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的东西，避免呢太过滋腻。次选的是什么呢？瘦肉，如牛肉、猪里脊等等。另外一个，晚上入睡要记得比夏季提前个半个小时啊，那起床呢要相应的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午睡适当来缩短时长，你控制在20分钟以内，就不要太久了。不要太久了。再就是运动方面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个时候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下午5点钟的时候来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比如说快走啦、慢跑啦，或者说打打太极拳呢，八段锦呢等等，
1: 挺好。
0: 对，这样的我觉得挺好，让身体微微的出汗然后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说秋天的时候呢要不得不提一个词，就是秋老虎。秋老虎的到来呢确实还会让很多朋友感觉到很燥热，那这个时候呢空调的温度要记得设定在26到28度。
1: 是，我最近的这个空调的温度呢就在26度，然后还是除湿
0: 啊。对
1: 对，一晚上就是除湿的状态。
0: 对，
1: 但实际上你身上也会有很多的湿气。
0: 会有会有然后再就是设定比如说定时了可以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自动关闭就可以了再就是喝水的方面要少量多次喝点温开水啊、淡茶水啊，你不要再喝那种特别冰的东西了。
1: 你对自己说吧，
0: 我共勉吧大家共勉吧因为确实24节气按照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呢已经慢慢的开始有这种秋天的状态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把这样的一些这个出伏之后的一些养生的，咱也别提养生了，就是身体上面有些需要大家注意的生活规律上面的作息上面的需要调整的，慢慢的把它调整到一个秋天的状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

0: 停电了怎么睡呀、啊、
1: 嘘，妈给你扇。
0: 嘿，好舒服啊。
2: 笑是一夜的清凉。
3: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5: 爸，哎，您都淋湿了。
3: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5: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6: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7: 妈，您点这儿，
6: 嗯，
7: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
7: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6: 哈，这样好，好。
2: 笑是耐心的陪伴。
4: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8: 妥妥的。
4: 衣服带齐了？
8: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4: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9: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那是鹤一俱乐部。
1: 欢迎各位回到18:52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鹅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大家不要忘记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啊，在里面会有每天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各式各样的好物。那推荐到今天的这个樱花三件套之前，还是要再次提醒到大家，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点击我的，在你的会员中心里面就能够看到你每个月的会员等级是多少，然后还可以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可以达到399.30，所以说还是可以再帮你额外省下去一笔。
2: 是的，前两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特价清仓的雅诗兰黛樱花三件套。
1: 对，
2: 这个大牌的正装组合是限时超值特惠啊！下单呢就送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配齐了专属的礼盒礼袋，不需要额外的包装，自用精致，送礼体面。
1: 对，
2: 国内和香港仓是急速发货的啊！收货高效省心。
1: 对，
2: 整套呢搭配适合上班族、熬夜党、轻熟肌人群的日常需求。尤其适合像混油皮、中性肤质。清爽不闷肤，一年四季使用起来呢都非常的合适。
1: 对，它是个三件套，里面包含了樱花微精华水200毫升，还有一个75毫升的清爽型的智颜面霜，以及5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一套集齐了大牌核心的护肤单品。从此以后呢，你就是懒人护肤也能够轻松拿捏的紧致整个精致的状态了啊。
2: 再来说一下价格吧。
1: 对，
2: 这一套呢是499，对，就可以拿下全套的正装加上赠品，
1: 是
2: 自带礼盒礼袋，节日送礼啊，日常囤货呢都非常的合适。
1: 是，所以说各位不要忘记来关注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樱花三件套了。另外还是提醒了大家一下，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进来之前下单以前啊，先要点击我的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这样你可以来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呢是399.30，当然了还有一系列包括叠加你的消费积分等等等等，还可以帮你额外省下更多。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25到34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明后两天呢东部平原以及高海拔地区呢会有5到7级的阵风。咱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根据天气啊，把雨具带好。
1: 是的，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做好出门的规划和行程安排。
2: 我们就在明天的鳄鱼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一位网友说想听安师傅细细就是讲讲这个哈弗大狗的 Plus PHEV 怎么样，安全啊什么的，配置啊什么的，就想听我好好讲一讲啊，详细讲一讲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位叫金杯的网友，我理解你的名字是这个金杯啊。第一个啊，你要了解一点啊，哈弗大狗这车呢，整个长城品牌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它做这个纯油车没问题，发动机调教啊，这个无论是 2.0T 啊 1.5T 啊都是有很优秀的啊。但是但凡加电池了，那就不是那话说了，它的如果你家里充电不方便的话，你买长城的插电混动可能强项就不是那么优了啊。另外你也很关心安全这部分，据我对魏总的理解，魏总对于车体的龙性车身要求很高的，比如说你所讲的这个PHEV 啊，就说这个哈弗大狗的 PHEV 是吧，啊，对，是的啊，据魏总和团队的观点呢，它的这个整体的高强度钢占比75%左右了，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啊。据说呢，在关键部位有2000兆帕的这样一个热成型钢啊，这部分是很好的。另外我们所讲的什么标配气囊，这不说了啊，这都是强项了啊。但是呢，跟各位讲清楚，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车的一个智驾系统啊，虽然全系标配有 L2 级增驾驶，但是对于这个反应速度、芯片、人机互动交流这部分不是他强项，铁子啊。所以说呢，我想跟你讲的是，这车呢，看你怎么想。还是那句话，充电不方便的话，你可以不用考虑这车；充电不方便的话，建议还是考虑比亚迪的会更好一点点啊。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提车20天的领克09燃油。U 版在低速出现了低频的沉闷的声响，看强的有强的压耳感，4S店试车确认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但是我看你下句话什么，但是找不到具体问题什么，对比试驾车说是正常的现象怎么办呢？您这个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啊，这个情况跟沃尔沃有点像啊，沃尔沃的车就是低频嘛，这是。反正沃尔沃车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就是习惯了。当时沃尔沃的 XC60 就这个特点，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感谢，不客气啊。我当前应该怎么办呢？我说过了，估计最后解决方法就是你自己慢慢适应吧。50刚出的星光 L 怎么样？预算10到15万，啊，预算有限，但是买空间大的车。想买个这个混动的车是吧，10万多块钱要大空间的，星光 L 不错的选择。任何车型好和不好，怎么样不怎么样，看兜里出多少钱啊。50星光的优势不说了，车呢你在下面县市甚至乡镇里边买配件都能买到，你在县市里边做保养啊，电池质保都能可以做到，没有问题。50车呢已经杀到了县级市了，比如说你是五峰的，你长阳的、宜昌的啊，或您是这宜都的啊、当阳的、县级市啊，你无论哪里的，50已经就在你身边了。它不像有些品牌只有在地级市才有相关店面，50这个很优秀的。所以50的车的销量啊、保有量啊，能保证它的一个团队售后啊。但是呢，你说按说那我开个50星光啊，这车有面子吗？这个，这面子是自己给的。另外也可以说，安师傅，那这车我希望有更好的隔音效果，希望有类似于劳斯莱斯的感觉啊，宾利的这种感觉，那就过分了，这是吧，就10多万块钱买车。所以说你的位置占好了，这车就不错啊。谢谢，不客气，您客气了。感谢家人们来啊，很多外地网友欢迎驻足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啊。问到 B 勾，安师傅 B 勾40混动建议买吗？不建议买，它是个增程车，不建议买，增程车不考虑啊。问到揽运和卡宴该怎么选择，这是N多一的一位朋友。说实在的啊，卡宴和揽运两款车群体真的不太一样啊。真正要精致生活的应该是买谁？买卡宴的啊，家人朋友们，如果说是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有实力，那必须买谁？你必须买揽运啊，空间是揽运，卡宴空间真的一般般，我都怀疑卡宴怎么变成中大型的啊，空间可能还不如一些中型的新能源车那么大，我跟你讲啊。所以讲空间，那你搞不好那还是买揽运，但是你讲这个精致必须是卡宴，铁子啊。所以说看你是要怎样的生活，能不能要求退车什么的，当前一开车就头晕，

无法正常行驶，提车二天内多次进4S店不能啊，因为你不符合三包的标准。帖子问到兴建期可以买吗？兴建期这车怎么样？可以买吗？可以买，可以买。帖子，但是我想先反问几个问题，还是那句话，你充电方不方便？这话大实话，就按说我充电不方便，你不方便，你不要买这个类似于什么吉利的呀，什么长城的呀，奇瑞的插电混动，虽然说叫 EMI 啊，不要买插电混动。就你如果说充电不方便，想买插电混动，尽量买比亚迪的，因为比亚迪的这个纯电的续航表现很理想啊。所以这车呢就在这等着。你说，哎师傅，那我预算有限的是吧？我预算就10多万块钱，我希望自己买个这个省油的啊，配置高的，空间大的，是吧？啊，是吧？说我希望买个四驱得了，兴建期没有四驱，啊，空间很大，是实话，啊，主打一家用，那它前轴的嘛，前轴家用嘛，一般插电混动车一般都前轴的，啊，所以说看你是要什么感觉，但你必须承认啊，这车呢，作为吉利的车来讲呢，它的高刚车体，这吉利一直玩高刚车体，甭管吉利的是什么车，啊，银河的，啊，吉利的这领克、捷克。啊，包括吉利本身油车高刚车体是它的一个招牌，铁子啊。但是按什么？那我讲这车的一个，什么配置啊，什么座舱啊，人机互动啊，这可能不太适合你。还有一些年轻人说我人机互动特别迅速那种，这可能不太适合你啊。所以说看你自己的情况吧。那预算有限，又喜欢兴建期的颜值，觉得比亚迪又没什么优势了，因为比亚迪的话觉得呀，动不动就秦呐，动不动这个05啊，感觉哎呀没这意思啊，也是不错选择。但是讲电池续航，你讲不过比亚迪的啊。感谢下一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XT5尊贵怎么样的？买凯拉克要承受几个压力啊？第一个压力，什么动不动啊，开车就跑到洗脚那个。这是别人那么说的啊，但实际上呢，凯拉克呢，车主呢，他的定位呢，就是，有点意思啊。第二个呢，你对车辆的，如果说是很在心、很在乎啊，能按照厂家标准去做保养，缸内保护、变速箱油更换，凯拉克没毛病，可以买，对吧？还有就是，很多人经常拿凯拉克XT5和XC60来比一比，还会有人来XT5跟。跟林肯车来比比，或跟福特车比比，就跟福特的锐界 L 比比啊，每款车特点不一样。你凯拉克XT5讲内饰科技，你讲不过福特啊，讲这个车的隔音啊，你讲不过林肯，对吧？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如果说按说我要的是颜值啊，我要的是高速的表现，XT5没毛病，是吧？N60这款车怎么样的？这是一位叫做12345的网友，谢谢你啊，感谢关注我，谢谢你。这样。外地网友可以不用关注我，你不要因为关注我，我就会回答你问题，不用这样。你关注我们这个城市，我们是湖北宜昌，您关注这个城市就好。外地网友啊，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这是最 nice 的选择。广汽埃安的 N60 这车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在于它的这个一个就是同等价格比较高阶的智能驾驶，我们所讲的智驾啊，是它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特点。还有龙式车身，相信你在买车的时候，相信4S店也会跟你讲啊，我们车龙式车身。什么叫龙式车身？帖子跟笼子一样的，哎，它很结实。哎，没错，广播是晚上直播，没错，广播正在晚上直播啊。另外呢，对于这个非营运的埃安呢，提供了一个超长质保服务，电池这部分做得不错，8年15万，8年16万，忘记了啊。还有就是这车驾驶质感的 N60 不错，有机会去了解一下这车啊。那安师傅，那这车有什么缺点呢？缺点呢很明显啊，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啊，这车呢还是那句话，没四驱，只有前驱，老人的座驾。因为这个一说只有前驱，那。

0: 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

OK， 有加充、闭眼充、闭眼充帖子。那你是宜昌的，家里是有充电桩的，闭眼充啥也不考虑啊，直接买，没毛病，帖子。来问到下一位朋友，纯油几个油 ？GL8 纯油

0: 那我能说什么呢？这个有没有一台纯电的笛子，有专属车位和充电桩？有我有一台纯电的比亚迪，有专属，那可以。如果说你有专属车位和比亚迪的话，买插电混动的比亚迪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铁子啊！感谢家人们来啊，还有很多二手车同行是来直播间是吗？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各方面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看咱们节目过程当中的有任何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看直播，同时呢这个在工作日晚十一点到十二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谢谢兄弟们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一个礼拜充一次电能吗？是不是电池就没啥影响了 GL8 呢？不这么说的啊，那看你是这样的啊，别克 GL8 最好状态纯电低于 20% 你就能充电啊，每次电池电量低于 20% 了，你不要指望发动机怎么强行介入你就能充电啊。然后呢这个在车辆油机强行充电之前，保电的模式之下，那你就能充电，想充就充，电池就 OK 啊。感谢各位来啊，没错，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啊，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交流互动。看一下有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是选本田 CRV 还是买 C-X-50 马自达 C-X-50？本田 CRV 和马达 C-X-50 两款车，首先动力总成 2.0 的和 1.5T 的，第二个讲这个相对的悬架舒适，CRV 可能倾向于舒适， C-X-50 更倾向于车辆的支撑，第三个讲这车的油耗， C-X-50 表现可能会更这个 CRV 表现更理想，讲这车的保值本田 CRV 更优秀，讲耐造皮实，讲谁？讲 C-X-50。所以不了解您是怎么想这事儿的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买马自达 C-X-5， 或可买一个福特锐际。这是我的选择，或者是呢，直接买个虎八 L 什么的。哎，买个虎八 Plus 什么的。哎，对，来吧。咱们进广播广告，稍后继续陪各位聊车。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正在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交流互动啊。有网友问到 CS5 Plus HEV 现在优惠多少，咱这边不报价格啊。再跟你说一下，报价格的说车主播有特点，在屏幕中间下位会挂一个寻车软件，那一看就是报价的主播，像我们这种不是报价主播就不挂那玩意儿啊。报价主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一旦询价了，你的信息就自从你报价之后，第二天开始，从工作日第二天早上到晚上，电话就响个不停。你们当地有几个4S店，就几个4S店给你打电话啊！一旦成交了，这主播还拿分成，这就是报价主播特点啊！你说，我拿那个以前那个超哥超车啊，喜欢挂 APP， 哎，超哥赚不少钱呢。感谢徐静的网友123来直播间，你好啊！还有这个全程景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家用的话 ，G28 一年10000公里到20000公里，选路上插混还是选油车呢？一年10000到20000，你到底是10000还是20000？是10000多点还是18000就20000？你得告诉我一下，你别10000到20000跨度10000公里的。您是哪种？您是更倾向于20000，你就买插混的；更倾向于10000多点，你就买纯油的。就这么简单，铁子。感谢青岛的网友啊，于哥是全哥，你好。烟台的网友你好，雨后风和，你们好。10000多一丢丢啊，如果多一丢丢，你就买纯油别克 G28，你妥妥直接闭眼冲纯油别克 G28，一定是这样的啊。哎，张白杨来直播间，你好。说二师傅，那我每次还挺心疼加油那一刻，你这么想好不好了？搞不好了。哎，你要想你省的东西啊，你的保险对吧？你要想到以后你电池不存在换电池。大不了换个启动电瓶吧，启动电瓶在网上买都可以的，是吧？你的是不是你很多事情很省心的，铁子。来，弯道主播你好啊，福田皮卡大将军 G7 车架号扫码出来显示的是 G9，是不是有问题啊？是这样的啊，你所谓的车架号扫出来的程序软件是什么软件？软件，它有的时候那软件它不是官方有问题，你知道吧？你别说，那我是通过车300扫的，那不一定哦。啊，那不一定，铁子啊，对，这个不好说啊。厂家说这一期差不了的。你说，我通过第三方软件一扫是 G9，那搞不好了，那第三方软件可能不准的。你看看，上次修车师傅扫出来，修车师傅用的就是第三方软件。如果说你买的是一台二手车你买的时候呢是按照 G7 买的啊，然后呢结果一扫是 G9， 有可能。但如果你买的是新车人家是按照 G7 卖给你的，你拿这个修车师傅的枪扫 G9， 那师傅那个软件有问题啊，铁子是吧？所以说呢，这个你不要相信那些什么第三方软件所扫的结果，他们也只是供参考而已，一定只是供参考。铁子，这话我一点不骗你啊，实话告诉你，因为我也是吧，安师傅在干这行里边，虽然我是个主持人，啊，我是主持什么晚会呀，啊，曾经也主持新闻节目啊，我是个播音员了，兄弟们，是不是感觉我不像播音员？因为现在口就说话的口音比较重了。

好你举家都搬过来了。啊，我们宜昌这个城市有特点啊，它从来不排外啊，因为宜昌呢它有比如说啊有这个像啊那个年代啊葛洲坝呀啊这个三峡大坝呀啊那个年代我们讲这个三线建设啊，所以宜昌会有很多这个老人都是天南地北的，所以宜昌本地人呢它不像有些城市它很排外，没有，宜昌城市就是这个特点。你可能哎今儿听着哎这说话说的是你是丹江口的吧，啊你东北的，你安徽上海的，哎那口音当中哎对他哪儿人都有在宜昌你知道吧，啊所以说宜昌这城市很好，有机会来一次啊感受一下宜昌的美。跑题了啊，来感谢西林郭乐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超燕，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你在咱们这儿来，嗯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6这车怎么样的？领克06是一台好车，但是是女生的好车，大老爷们不适合。为什么大老爷们不适合？那个他那个颜色呀，他那个男的开不像，你知道吧，男士开的车就应该是你不要有太复杂的颜色碰撞啊，这个色彩的斑斓不要这样。领克06就是色彩斑斓啊，所以说你不适合。女孩子开预算十个啊，可能就是十个左右，领克06很适合啊，纯油的很适合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星越 L 的混动中配能选吗？一年13000公里，买星越 L 纯油。领克09怎么样？您买的是纯油版09吗？公里数不大啊，动力总成很好，车体刚性很好，稳定性很好，领克09能买。领克09的第三排空间不咋地啊。星耀7能买不？我说过了，预算11到13万啊。您这车充电方便，要空间大一点，颜色这个颜值高一点的，星耀7可以买啊。但是这个价格的话，更多人会选择秦 MAX。2013年的8月的车啊，赌一把明年国补还是现在就置换呢？2013年8月份车呀、啊，你这个我不好说啊。这个咱们这主播特点是不存在说什么赌不赌这事，这个我不好说啊，我不好说帖子。09年09啊，五座的可以吗？可以的，那、哎、可以的，没问题。这车啊，不要吐槽，到最后吐槽油耗高啊。这车如果通行缓慢，城市拥堵路面，油耗12个很正常，非常正常，12个。但一旦路况好了，跑高速了，油耗下来了，啊，就是你不要天天吐槽油耗高，而且一定要烧95的油。这车吃精粮，干细活，铁子啊。来吧，时间关系，跟各位就不能再关于车话题做展开了。咱们节目最后呢，都会有主播甄选的好产品与你分享。今天咱们甄选产品是什么呢？是这个雅诗兰黛的产品啊，特价清仓雅诗兰黛，是咱们1059主播甄选推荐产品，也是安师傅推荐产品。你说我推荐雅诗兰黛是不是挺怪的？不过我觉得虽然我不懂雅诗兰黛啊，但是我觉得雅诗兰黛的在我们这儿就便宜，品是好品，正品，然后价格便宜，这是我要推荐的理由啊。咱们这是一个。比如说啊，你下单立马送你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你买到的是什么呢？有这个樱花微精华水200毫升。有清爽型智颜面霜75毫升。我真的是照着念的啊。我也不懂啥玩意儿呢。包括刚才说经典小棕瓶啊是50毫升。啊，还送你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一套齐了啊！多少钱呢？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499，就这套组合，你在其他的地方你怎么可能499兄弟？啊，不得搞个，我也不知道啊，499反正就是你就讲性价比，就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好，那怎么来逛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来找到我们的小商城啊，在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雅诗兰黛啊，或输入499，或输入特价清仓，找到这产品499啊，直接下单买就行了啊。我主播安达这么说吧，今儿咱们就这么聊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安师傅说车不见不散，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想一想，
1: 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2: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我在这里等你。

心理学家彭凯平他说，教育孩子的这件事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了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自己。今天想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家庭教育当中至关重要的事，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比如避免灾难性的思维，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还有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去试错，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别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还有做好情感支持，敢于说我不知道。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很多家长会有一种多米诺骨牌的逻辑，比如说孩子摔一跤，脑子里会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会联想在一起。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这种心态就叫做灾难性思维。有研究发现，人们担心的坏结果 90% 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剩下的 10% 其实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这个时候咱们来试一下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孩子的世界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学会了恐惧，而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家庭教育当中更重要的是共情，比如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但事实上，在某种时候，共情其实是很危险的。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是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而这个时候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也知道它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其实不是冷漠，是更有力量的爱。

说到爱自己， Lucy 在留言说，慢下来，多和自己的心在一起，他会清楚地告诉你最适合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星海也在留言说，认真生活的人总会与美好相逢，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宣言说，请把时间留给自己，哪怕只是一分钟。愿我们都能带着一颗轻盈的心，整理好行囊，重新出发。那些暂时的不顺终究会过去，而认真生活的人终将和美好相逢。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有一首歌原本是为王菲量身定制的，最后却因为听了一个新人的演唱之后，决定交由她来唱。这首歌就是由马来西亚歌手黄淑慧演唱的《地图》。《地图》是由黄淑慧的恩师一手发掘她的知名音乐人袁惟仁作词作曲，收录在她2005年首张个人专辑《绘声绘色》当中。这是一首有一点隐晦的歌，歌曲用雨水的模糊朦胧比喻分手之后的心境，内心迷茫，看不清前路，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开始还是结束，伤感而又无助。相爱的时候，对方就是自己的人生向导，是地图，可后来女生跟不上他的脚步，最后他选择离开，于是女生失去了精神的依靠，迷失了方向，只能在原地里痛苦徘徊。袁惟仁老师也是想借这首歌告诉我们，没有谁是我们的人生向导，也没有人能够为我们指明方向，不要把另一半当成自己。

人生方向，也不要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千万不要依附别人而活，也不要迷失在爱情里。无论何种关系，也都要守住自我，拥有独立的人生方向。一旦把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对方离开，我们都会陷入被动和迷茫。有人原本是把这首《地图》交给王菲来录制，后来他发现王淑慧的声线介于王菲和范晓萱之间，平时也经常喜欢翻唱王菲的歌，于是把这首歌拿来给她试唱。听完之后觉得王淑慧声音里的清冷温柔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氛围感，于是最终决定把这首歌留给她。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是《热气球》，地图放在专辑的后面，不是主打，没有更多的曝光，导致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同时这首安静细腻的抒情文艺歌曲，没有抓耳副歌和洗脑的旋律，也进一步限制了它的传播。这也导致虽然歌曲的制作十分精良，黄淑慧诠释的也很到位，但是只有她的歌迷和音乐爱好者才知道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宝藏歌。提起马来西亚的歌手，大家会很自然地想到梁静茹、戴佩妮、光良、品冠和李佳薇等等，但是还有一些歌手，比方说黄淑慧、宇航等等，也都是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大，也不经常活跃在娱乐圈，但是同样值得被记住姓名。地图是一首适合一个人静静聆听的歌，听完了一定会被歌曲唯美的意境和黄淑慧清冷失落的演唱所打动，在心里下起一场朦胧的雨。无论我们在何时，都紧握自己的人生地图，在任何关系里始终保有完整而独立的自我。单曲循环，黄淑慧《地图》。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抬头看月亮，有人低头想一个人。久违了的月亮公主孟庭苇在2026年的七夕带来了一首新歌《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月亮公主唱一首没有月亮的歌，光是看到这个歌名，熟悉她的人就会愣一下。她用没有月亮的假设探讨黑暗之中的思念和守望，把月光化作内心不灭的星光。正如歌词所写，把梦想寄托天上，孤独中仍有希望生长。假如真的没有月亮，如果月亮不来了，想念就不算数了吗？今天我们来听听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6: 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6: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

0: 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要说到月亮公主孟庭苇跟月亮的缘分也很简单。1991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全亚洲销售500万张。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陈小霞写下的那句旋律下行，就像月亮从圆的变成弯的，是滑下去的感觉。孟庭苇在唱那个变字的时候，嘴张得很小，声音是往里面收的，听着很轻，但是那个字落进耳朵里就不走了。那个时候的孟庭苇22岁，一个22岁的女孩子唱着月亮在变，爱情在变，她其实不懂什么叫做改变。她只是在民歌餐厅里唱了2年，被唱片公司看中，突然就红了。1万多个歌迷挤在签名会现场，坐在那里一个一个的签，签到手都抬不起来。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会持续多久，他也不知道月亮变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唱对了。他的声音天生就是一个容器，放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他本人还来不及经历的东西，声音先替他装下了。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分。1998年，孟庭苇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这次的月亮是真的圆。张全副作曲，曲子是往上走的。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永远停在我心上。张海宁作词，那个泊字用得最好，不是挂在天上，而是停在水上。月亮变得可以靠近了，可以像照镜子一样看见它。这首歌里的孟庭苇声音比前一年更加放了，那口气是连贯的，没有断点，像是一根丝线从头拉到尾，听不出来他在哪里换气，只感觉他一直在唱，就没有停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

0: 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橘子海这一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送上的歌曲，这是他们创作在2014年夏天的歌曲，歌名叫做梵高曾经对我说。

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严格说起来不是歌手唱的，它应该是一位演员唱的，并且呢是在一部电影当中出现的。请出的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导演专业的演员任素汐，他这个身份真的很复杂，但是他唱的这首歌真真实实的说服了我们。

0: 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

0: 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

0: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表现比较独立的女性，那么一定身旁有人给你推荐过艾怡良的歌，因为跟你的气质会比较符合一点。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这一首 Forever Young 来自于艾怡良，只不过呢因为有了不同的创作人的加入，所以呢里面那一些稍微锋利的情感态度在这里面变得更加柔软。为什么？因为请来的不仅仅是陈建奇，还有在很多电影当中用钢琴声以及管弦乐感动了很多人的罗恩尼，让我们听到了艾怡良的另外一面。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

0: 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1: 哎呦，不行了。
0: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道破。
7: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7: 一路陪你，
5: 慢慢听。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听到的这支乐队，他们叫做美秀集团，这个名字乍一听很怪，但是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着独一无二的宝藏魅力。这是一支来自于宝岛台湾嘉义的乐团，除了主唱之外，吉他手修齐、键盘手冠佑、鼓手钟齐、贝斯手廷文，正式成团在2016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整体的概念呢，用自制乐器作为核心，把实验的声响融入了乐队编制。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歌曲，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跟你熟悉的另外一首歌非常的像，歌名还是会寂寞。

我是刘曼。自从歌手的综艺节目之后，很多人对于吴青峰的乐坛地位也越来越肯定了。但是不管名气多大，吴青峰在捕捉灵感这个事情上面和很多哪怕是刚刚出道的音乐人也是一样的。他会随身带一个本子，把所有灵感啊像写日记一样随时随地的记录下来，不管是句子还是旋律都一样。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太空人》，巧了，他就是在飞机上记下来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

0: 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2: 真的太美了。
1: 与音乐为伴，
3: 与音乐为伴，
1: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3: 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马上听到的这一支组合，他们的名字你只要听一遍你就会记住，他们叫做鸭打鹅，这首歌名叫做无论到哪儿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有多少被遗忘了的记忆又在被重新想起，只是我们都已经早有了距离。多少结局是早已经写好的，只是等待有人去演绎。就像风筝永远是连着线，你仰望天空，触手可及的湛蓝。同样的剧本，明年也许又是下一届演员。杨佩安带来的这首《故事未完成》。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逝去的永远散落在天涯，用歌声告别那些曾经鲜艳的花儿，它们灿烂了一整夏，在分手渐渐平常的年代，那些心情就像是落了一地的花。范玮琪，那些花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 1059主播甄选 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 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 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 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并不是早知道有一些人一定会回来，只是找了个欺骗自己的理由让自己不去离开。习惯了独自等待，并不会觉得孤独是一种无奈。是我的海，来自苏打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行，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继续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古璇翻唱的这首《情难枕》。岁月变迁，世事更迭，但总会有那么一段情是埋藏在我们的

一直向前，追逐着模糊的地平线，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忘了自己的出发点。谁还能记得，在时间面前，我们无助得那么可怜，只好许下一生的诺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大气里碎了一地的阳光在慢慢的滋长，只想踮起脚眺望遥远的远方，却不知道失去的岁月里我们将什么遗忘。好像记忆里只有风还在回响，卡其社带来的日光清晨。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时间过得特别快，一转眼要和各位说再见。最后是许哲佩的这首《永远在一起》，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仿佛在恳求似的唱歌，说了一个从爱上到放弃的故事。这个故事唯一的主角就是时间。当我们现在再去回首那个时候的爱情，是不是也像朱亚军所唱的，只是问一句，多疯狂啊，Nonita。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

0: 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秘密来自卡洛尔的专辑《一尘不染》，没有歌词的歌，让你听到的是一份很纯净自然的天籁之音。

很多人喜欢花，海玉的花语是纯洁的爱情，所以选了这首歌《海玉恋》。怕你听了太多的小悲伤会有些疲劳，这首有一点小欢快的歌曲是萧敬腾带来的。

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曲，两个人的声音都很柔和温暖，听是谁在歌唱，有些成长的感觉。这也像曾经的我们抱着友谊成长的候鸟，刘若英和黄韵玲的优雅之作，听是谁在唱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你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
7: 嗯。
8: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第一次喜欢这首《亲爱的小孩》是在很多年前，每个人都有感觉到孤独脆弱，就像小孩的无助一样的那个时间。为了不孤单，为了成长，我们可以多听几遍苏芮的《亲爱的小孩》。

这首《天黑黑》呢是孙燕姿早期的歌曲。如果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很幸运，然后外婆还健在的话，可以一起跟她分享一首歌，可以在她皱纹满脸的时候放这首歌给她听，让她开心的笑。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

0: 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过去对于一个即将出门的人而言，手机、钱包、钥匙是最大的安全感，有了这三样，出门在外才能感到心安。如今小小的一部手机吸纳了钱包和钥匙的功能，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却也少了很多通过仪式感获得的快乐。比如钥匙转动门锁时清脆的咔嗒声，多像回家的期待落地时发出的满足的叹息。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属于钥匙的故事。第一篇文字来自作家罗兰的散文《钥匙》。这篇散文语言质朴无华，又充满感情，带给我们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的感受。而他对于钥匙的那一份特殊的情感，也通过文字与我们产生共鸣。
1: 自从有一天和他因小事争吵，我一怒离家，回来时却发现忘带钥匙，又不肯按铃请他来为我开门，只得索性坐火车去高雄住了一夜。那以后我对钥匙就十分小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自尊的保障，独立的象征，代表着可以我行我素的自由和不必求助于人的快乐。我的钥匙好像就因为这种意义的追求才逐渐多起来的。除了自己住处大门二门的钥匙，以及家中一切备而不用的钥匙之外，我有办公室抽屉和四个柜橱的钥匙，还有发音室的钥匙。另外我还有洛杉矶女儿住处的两套钥匙和纽约朋友住处的钥匙。他们说，知道你这人喜欢随时高兴就跑来了，给你一套钥匙，我们不在家你也可以进来。我还有儿子住处的钥匙。钥匙因此不仅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权利和别人对你的信任。住旅馆如果是两个人住一间，带钥匙的大半是我，即使对方偶然带走了，我会因为自己知道客房管理员手中还有一把钥匙而觉得安心和快乐，我不会因为对方带走了钥匙而束手无策。钥匙是一种方法，如何找到这方法好像是我一生都在搜集的经验与历练。为了预防自己某天忘了带钥匙或丢了皮包，我多配了一些钥匙放在办公室，必要时我可以回办公室去拿，而不必麻烦锁匠或任何其他的人。办公室昼夜都有人在，我不怕任何时候会被关在办公室的门外。这另一套的钥匙给我的是一种左右逢源的保障，它是一项寻找方法的方法。我信赖我的钥匙，而且对他们十分感谢，好像他们是黑夜中的一些灯，寒夜里的一炉火，或一把挡雨的伞，一件御寒的大衣。他们是如此的简单、轻便、信实，而又可以由我自己掌握。仿佛凡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来掌握的东西，都使我觉得不安全。不是我不信任别人，而是我不知自己肯不肯去烦劳或支配别人。我总觉得要烦劳或支配别人的时候是很紧张的，虽然我知道那么多的人乐意对我付出关怀与帮助。不说别人，电台的老工友每当我进了办公室还未坐定， 他就用我留给他的钥匙帮我把抽屉打开了，而且总会问，又没带钥匙吧？我接受他的好意，在他面前我永远可以不必说我带了钥匙。只有当他偶尔休假或出去访友的时候，我才庆幸我不会真的没带钥匙，而可以很愉快地打开抽屉，取用我工作上绝对必须的唱片或录音带，这使我产生一种有备无患的快乐。为了怕使未曾预料我真会从天而降的朋友或女儿大吃一惊，我还没有这样使用过他们善意交给我的钥匙。不过我也曾想象，如果某一天天寒地冻或风雨交加，迫使我不得不找个地方落脚的时候，忽然想起附近就有他们某一个人的住处，而我正带着他们的钥匙，尽管他们已去上班或者刚好出去度假，我也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开门进入他们舒适的家，让我卸下满身风尘，一心倦意，安稳地蜷卧在沙发上入睡。这钥匙对我来说是一种可以安心的投奔。天气冷了，外面滴滴沥沥地下着冬雨，从外面回来躲进自己的家里，插上电暖炉，把那串小小的钥匙珍重地放回皮包内层有拉链的口袋，感觉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了。于是我忽然记起20多年前的某一天，住处的邻居发生火警，慌乱中一点也想不起该先抢救什么，敞着大门跑出来，却带着一把开大门的钥匙。我并不觉得自己反应错误，因为那是一种下意识提纲挈领的抢救，有钥匙就可以让我拥有那个家。女儿出国前夕把她用的那把开大门的钥匙交给我，我推还给她说，万一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在家呢？钥匙在这时是一种无言的挽留。当忍痛不得不把房子卖掉的时候，最后的割舍是交出了那把使用了多年感觉上犹有余温的钥匙，使我觉得那把交出去的钥匙上像是缀满了珠钻，而它们却是我在这生途上奔波时的汗滴与泪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现在你的身上有钥匙吗？你将钥匙放在哪里呢？是挂在腰间还是放在包里？还记得小时候，几乎每个孩子胸口都会挂着一把钥匙，用五彩的绳子牵着，随着孩子的跑跳在胸前摆动。到了冬天，钥匙就会藏在两层衣服的中间，既不会贴着身体透凉意，也被保护着不容易丢失。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将钥匙挂在胸前了，除了作家乔叶，他说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永远不会忘记回家和失落家门。
4: 年纪轻轻，可是我忘性挺大，每逢出门总是得先找到家门钥匙，不然回家时我一准儿会站在门前束手无策。一次我把这种烦恼讲给朋友听，朋友笑道，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用个红绳把钥匙串起来套在脖子上，让钥匙贴着心口，这样你肯定不会再忙着找钥匙了。一试果然不爽，再细细地研究一番，又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是富有深深的意趣。人们常常把钥匙拿在手里，可是手里总是满盈盈的，奖券、首饰、职称、学历、荣誉证书、信用卡。然而在这个什么都需要疯狂掠取的时代，手里的东西也并不能让人足意。人们往往是在紧握双手的同时，还在时时刻刻地环顾着周围，想着要再去获取些什么。手是这么小，可要的东西是那么多，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合适的位置呢？人们也常常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可是口袋里也往往被塞得不留一丝空隙。股票、期货、房产、存单，凡是人们认为对自己有用而且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在口袋里占上一席之地。口袋被撑得那么鼓那么胀，似乎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危险，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宽松的位置呢？人们还常常把钥匙放在皮包里，可是现在的皮包本身好像往往比皮包里的东西更重要。人们的皮包不停地淘汰着、变换着，皮包里的东西也在做着相应的增多、减少、搭配和组合。化妆品、大哥大、计算器，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恒定的位置呢？ 于是

0: 我们常常随意地把钥匙放在某个地方，于是我们便常常需要去寻找钥匙，难道不是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所说的手是心灵的手，我所说的口袋是心灵的口袋，皮包是心灵的皮包，钥匙当然也是心灵的钥匙了，所以才需要把钥匙挂在心口。也许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易空旷的地方，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能时时听到钥匙敲击心灵的声音。也许在这个浮华轻飘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为真实的福地，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永远不会忘记回家和失落家门。
1: 一把小小的钥匙凝聚着使用者在生途上奔波时的汗滴与泪滴，他们是人生历程忠实的见证者，维系着许多有关生命、爱情、亲情和友情美好温馨的回忆。拥有一把把被手指触摸的光滑闪亮带着体温的钥匙，就拥有了亲情和友情，拥有了浓浓的爱意。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在下川通道的双向，目前车流量是在逐渐增多的，但是整条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稍晚时分，在7:45到8:15，大家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出行时一定要小心后方来车。再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各位司机朋友们是要往巴黎香颂方向、往三院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我们的下行的道路上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来说在7:32这个时间节点呢，整体的道路排行并不是很明显，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密度也还并不是很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在城东大道上小心慢行。关注到在东山隧道的入口处，目前呢在东山隧道的入口处，从我们的发展大道直行过来之后，如果您现在是要进入到我们的东山隧道的话，可能现在在发展大道最靠近右侧的一侧的道路还会有一定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在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压力。关注到在万达广场，目前呢在沿江大道的东段这一侧呢是排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并且车辆密度也比较低，但是如果您关注到在银林大道上，目前呢在银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路口，如果在这个路口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行驶呢，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从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宜林大道与港务新村下行坡道，也就是石马横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上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右转进入到了江海路，从我们的江海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到江海路与沿江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在这一段上的排行压力都比较明显。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在赤喜长江大桥以及宜林长大桥上通行的压力都比较小，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早上在7:34赤喜长江大桥点军大道的出入口这里排行的现象是没有以往那么明显的，并且在赤喜长江大桥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到这一段都是通行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二院附近，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一路上，西宁一路您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在靠近到二医院的这一侧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路口的排行是从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队尾一直延伸到了西二医院东门院区的停车场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0: 再来关注一下，在银陵大道上，目前呢，在银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在南北天城天街小区的南门这一侧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从这个路口对围，我们可以发现一直是延伸到了港务新村下行坡道，进入到我们银陵大道的这一小段，并且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可能从我们的7:30到8:15，在这一段通勤压力会不断的增加。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4: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3: 善智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4: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智宜昌广播专栏。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善智宜昌专栏，一起来听本台评论：一江碧水映初心，致远之城显担当。从长江哨兵看宜昌致远服务的城市密码。
3: 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4: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3: 善智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4: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智宜昌广播专栏。
1: 在宜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身着红马甲，穿梭于长江岸线，或巡查环境，或科普宣教，或普法护江，他们被称作长江哨兵。今年以来，萧亭区长江哨兵志愿服务组织紧扣长江大保护主题，精心打造6大特色子品牌，带动党员、居民、职工、青少年等多元群体3000余人次参与护江行动。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宜昌打造爱上宜昌志愿服务品牌的坚实步伐和深层逻辑。6大项目各有侧重，互为支撑，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志愿服务体系。哨应初心，先锋护江，将党支部建在长江岸线上，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吸纳骨干志愿者入党，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氛围。童声守望长江，招募33名中小学生化身小主播，用童声传递护江理念，系列视频播放量超1.5万人次。绿行长江老街侦察兵在支部街沿江老街社区设立驿站，集结老党员、青少年、沿街商户等30名骨干志愿者，每周常态化巡查，累计巡护里程超40公里，整改环境问题17处。智慧护家园开发水质监测、树木防护等7大特色生态课程，整合10个阵地资源，面向社区、校园、企业多维覆盖。法护长江组建36人普法志愿队伍，开展普法授课5场，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劝返捕鱼人员3名，将模拟法庭搬到现场。长江小哨兵亲子共成长，累计带动200余户家庭参与，探索出亲子共学、共建共益新模式，构建起家庭护江、家校社协同的长效机制。从党员先锋到社区群众，从青少年到亲子家庭，从法治科普到生态实践，长江哨兵覆盖的每一个维度都是城市治理的微观切口。而这些项目的意义已远不止于护江本身，它将抽象的城市精神具象为可感可知的日常行动。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汇聚成了推动城市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志愿服务关键不在于搞几次活动、树几个典型，而在于能否从运动式走向常态化，从少数人参与变为全社会风尚。长江哨兵的实践给出了有启示的答案，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让志愿服务精准发力。 以项目化运作为抓手，让志愿服务有载体、有抓手，六大子品牌各司其职，又互为补充。以多元化群体为对象，让志愿服务有温度、有广度，覆盖党员、居民、职工、青少年等不同身份。以制度化机制为保障，让志愿服务可持续、可复制，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规范联合主题党日制度，打造亲子共学共益模式。当志愿服务融入城市机理，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爱上宜昌便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真实可感的社会生态。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城市精神品格的生动写照。从长江哨兵的多元实践可以看出，当志愿服务有了系统化的项目支撑、广泛化的群众基础、制度化的机制保障，它便能从一条江岸延伸到整座城市，从一项行动升华为一种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风尚。当越来越多的宜昌人穿上红马甲，走上志愿路，这座长江之滨的城市必将因志愿之光而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6: 是的，今天早上一出门好像是发现昨天晚上应该是有点下雨的意思啊，路面有点湿哒哒的，但是好在是今天呢，可能总体温度呢还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多云可能有阵雨，最低气温呢是26度，最高气温呢将来到34度。
0: 其实早高峰咱们今天也要聊一个跟早高峰话题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跟早有关系，不过不是早晨的早，是提前的早。越来越多年轻人在领结婚证之前就开始把婚后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6: 是的，这个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提早啊，就是说什么都比如说婚前协议啊，就是从房产啊，就是存款怎么分啊，可能有时候到宠物归谁，游戏账号归谁，哎，再到家务谁来做，孩子怎么养，就是过去啊可能一开口就容易伤感情的话题，现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的说，哎，我可能就提前的摆到台面上就说清楚了，对吧？
0: 是的，前段时间我有个大学同学，就跟她老公结婚的时候，她跟我说签了这个婚前协议啊，我当时说你们这是结婚了还是签劳动合同呢？结果他就特别认真地跟我说了一句，合同签好了，日子才能过踏实。
6: 其实我觉得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其实不止你刚刚说的你的同学，根据民政职业大学和真爱网2025年联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就显示了，63.79%的年轻人呢是能够接受婚前财产公证的，就是谁都不占谁的便宜啊。明确表示坚决拒绝的呢只有7.96%，就换句话说啊，10个人里面可能有6个多人都觉得这事儿我是能够接受的啊。
0: 其实60%多的话，这个比例是比我想象中的要高不少的。以前大家可能觉得签婚前协议就是还没有结婚就想着离婚，是对感情的不信任，但是现在呢反而成了主流。
6: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婚前协议为什么火了呢？那这届年轻人都在协议里都写了些什么，而且这一纸协议背后呢其实也折射出来大家的这个婚姻观的一些变化。
0: 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婚前协议不伤情，这些年轻人把婚姻的账算在领证之前，你怎么看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互动。
6: 是的，欢迎大家的互动留言啊，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群都可以来聊一聊。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9: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0: 水坑池塘远一点，
11: 伙伴落水不硬拉，
12: 快喊大人来帮。

0: 物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一段，如果您是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目前是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从我们下川通道的入口这里、出口这里一直延伸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并且从目前7:49来看呢，其实整体上道路上的排行的压力是在不断增多的。如果您现在是在靠近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呢，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从地图来看到整体的压力还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同样提醒您，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一直到8:15可能整体的通行压力都会不断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下行往我们的三医院或者是往山河园路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目前我们可以看

0: 看到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前呢，我们的队尾是只排到了福海花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稍不留神就已经排到了金桂华亭的东门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不光光是在靠近东方杰作这一侧往我们的三医院方向行驶，同时还有发展大道右转往我们的广电方向行驶，可能在这段上同样会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在这个水月城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目前在水月城商圈附近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在沿江大道东段以及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附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说到沿江大道东段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在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林大道上，目前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继续往新地区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港务新村下行进入到宜林大道的这个路口，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宜林大道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与之情况类似的是在中心医院门口，目前呢在中心医院的门口也就是中心广场一直到御景民宅的小区出口这里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并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
1: 定的婚前辅导资料里边就涵盖了家庭财务、子女抚养、老人赡养，几乎是把婚后生活的各种场景都预演了一份啊，一遍相当于是一份婚姻说明书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其实婚姻说明书这个说法比较准确，而且呢我举一个例子，就在2023年的时候，重庆有个女孩跟丈夫去领证参加了婚前辅导，本来她觉得两个人恋爱这么多年了啊，该谈的都谈过了，结果一看约定的内容才发现呢两人在生育观念上存在分歧，
1: 可能以前没有聊过这个话题，
0: 是的，
1: 就是通过这份说明书一说，发现好像两个人的观点不太相合啊，就是可能邓杰呢这个女孩子她就希望可能婚后两年内啊科学备孕，但是她丈夫就觉得呢顺其自然就好了，你说这要是不说开，婚后因为这个闹别扭，你说多冤啊。
0: 是的，也就是在工作人员请来婚检专家一起沟通之后，她丈夫才第一次认真了解到了科学备孕的重要性。后来要准备孩子的时候，可能她的丈夫就主动戒烟吃叶酸，过去还刷视频学习备孕知识，然后女孩说这份约定书就签得很有必要。
1: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还是挺有说服力的，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男生和女生之间，我觉得或者是两个人就算恋爱关系真的是好到一定程度了才会叫想要步入到婚姻关系嘛，其实有时候不是不想沟通，是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些问题需要沟通，以为好像以后就是你理所应当的就是这么想的啊，我理所应当的就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理所应当，还是需要就是有一个提前的沟通和了解。还有人呢是本着这个抱着好奇心想想看看这个婚前辅导到底有些什么内容，结果看完约定内容之后呢，感觉她跟她丈夫啊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婚后的各项规划啊。
0: 其实这个规划就包括一个事情，就叫做家庭分工。我想这也是现在很多家务分工。哦，对，家务分工、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后来很多家庭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点小烦恼以及小甜蜜啊。
1: 对，就是常常会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有一些矛盾啊，但是这个女孩子就说到了之前因为进行了这个婚前辅导嘛，所以她的丈夫就承诺说只要有时间就承担大部分的家务，然后这女孩子也说到了结婚到现在一直做的都还挺好的，贯彻落实的挺好的，所以说这比任何的甜言蜜语都更让人觉得安心，因为婚后之后不会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去消磨感情啊。
0: 是的，甜言蜜语其实听多了也就会腻，但是说到做到的行动才是婚姻里面最踏实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可能这些在婚前辅导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会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夫妻双方开始站在共同经营 家庭的角度思考问题了，就两个人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作为一个家庭，一起来去思考，一起来面对现实的一些风险，我觉得这个思维角度的转变也挺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到的共同经营这个词儿还是挺准确的，可能很多人觉得啊，我就是喜欢你，你也喜欢。

0: 欢我哈，我们俩就可以在一起了，我们俩就可以结婚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步入到婚姻真的是需要好好去共同经营的，它不是说一方单方面，我们都说双向奔赴嘛，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是需要两个人共同来完成的啊。
1: 嗯，
0: 婚姻本来就不是童话故事里是从此王子和公主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童话故事没有写下去呢？可能王子和公主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会面临着生活很多琐碎的事情，
1: 可能王子不想做家务，
0: 对，
1: 就有点烦了
0: 啊。所以两个人就是步入婚姻啊，其实更像是怎么说呢，像两个人开公司，合伙开了个公司，
1: 是的，
0: 只要这个只是说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家而已啊。所以说如果说想要这个公司长久的盈利，好好的经营下去，生机勃勃的，就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你说一方有一个合伙人不给力，这个公司都开不好啊。
1: 是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